0: 女特务说。
1: 对。
0: 别屋里说呀，那我就听不见了。
1: 这是我们组的内务。
0: 我现在就去送玻璃。
2: 你不能去，那里极有可能就是共党的秘密。
3: 他说什么时候带走？
1: 这个我还不清楚，但是那个女特务看起来十分精明，到时候我们如何转移，可能还是个大问题。
3: 我们有个初步的计划。这样，你看啊，这是天井是吧？
0: 共党的秘密联络站。左少啊，跟着你真是有吃有喝呀，我现在去断了他。
1: 你也不看看是谁家的饭你就下筷子。
0: 咱们现在在完成一个任务。
1: 不要自作主张，我要去向处做报告。
0: 少卿，要报告现在就得去。
4: 不料鲁尼报告情况时被程云发窃听，松浦里临时据点也被暴露，情况继续恶化。
5: 好啊，左少连续发现了新的线索，我很兴奋。现在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0: 处长，我的意思是马上端掉他。
6: 处长，我认为这事儿还得好好策划一下，咱们得等一等，
0: 再等人就飞了。
1: 程组长，这医院和秘密据点是同一件事儿，先解决哪个得有个次序问题。
0: 这个我知道，我们先把它端了，也不影响守住医院，难道还怕伤员跑了不成？
1: 我们要端的不是一个点，而是典礼的鱼。典礼有几条鱼几只虾你知道吗？现在都有谁在你又知道吗？情况一点不摸就端，跑了大鱼只抓虾米，你活得来吗？
5: 当然是划不来了。我觉得左少分析的很有道理，不过云发的积极性也没错，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重中之重还是守住伤员。他是今天下午做手术，手术之后是不是还要观察一下？
1: 是。
5: 那我看就这样，等他手术之后再把人带走。各位觉得这样是不是更稳妥一些呢？
1: 处左圣母。
6: 处长，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5: 云发，伤员的事儿归你，今天下午要把他带到中央医院。
0: 是。
5: 至于松浦里共党秘密据点的事儿，明天黎明把他端掉。左少负责，云发配合。
1: 是。
5: 都听清楚了。
7: 是。为党国效力。
5: 散会。我已经给他留出了充足的时间，让他去通风报信。你们认为他能去吗？
6: 处长，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他一定不会去。
0: 还什么如果呀？他就是共产党。
6: 可是从昨天到现在，他对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一点蛛丝马迹都会被他抓到。那个伤员是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如果为了表示清白把那个副司令卖给咱们，我相信共产党也不会对他客气。
5: 明贵说的有道理。云发呀，咱们再观察观察，在这件事上一定要小心谨慎，对那个伤员要贴身监管，直至他离开之前。
0: 是。
5: 明贵，你去一趟松浦里检查一下监视工作，再留下你的手下，不能让二组搞成清一色。
8: 是。

0: 赵组长，赵组长，三哥辛苦了，我带了两个兄弟一起监视，你可以多设几个点儿。
1: 明白。
2: 机灵点儿，如果有什么差错，拿你们试问。
0: 赵组长放心，强将手下无弱兵。
2: 你忙吧，看中了。
3: 怎么不给我开门啊？
0: 怕夹到您的尾巴。
4: 少主，陈长官不妨有漏洞。
3: 不可能，
2: 这可是我亲自布置的。
3: 走，去看看。
5: 食府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5: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7: 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5: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7: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呀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 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嗯。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 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5: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 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

0: 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嗯，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

0: 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

0: 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

0: 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彩世界。哟吼，色彩精灵，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啊。你问我什么是色彩世界，来吧，我带你去看看。喜欢颜色的跟我来。啊，你好，彩虹公主。
1: 嘿，托马，你好。大家好，我是彩虹公主，我负责巡逻和照顾整个色彩世界。
0: 她真的又酷又神奇。
1: 而你是个淘气鬼，托马。
0: 一会儿见，彩虹公主。这里是奇彩森林了。
1: 托马你好。
0: 嘿，小梅。
2: 超级托马。
0: 你好，空空。小心点，布布。嗨，糖糖，你有空吗？
3: 我很忙，托马，没有闲聊的时间。
0: 这里是冰雪奇遇。我知道是谁扔的雪球。
4: 早上好，托马。
0: 早上好，思思、诺诺，你们这两个调皮的雪孩子。欢迎来到彩岩荒野。你好，宝贝贝，你们好。
5: 你好，托马。
6: 别忘了和我打招呼，托马。
0: 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怪兽先生？这是我的家，我喜欢火热的东西。啊，那是彩虹公主的魔法号角，一定是有色彩危机。
1: 红色，
0: 我必须走了，色彩世界发生了色彩危机。
5: 托马，
0: 呀呼！色彩精灵，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汉堡。
2: 嘿，我叫汉堡，我是一个色彩精灵。

0: 你来的正是时候。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我叫闪闪，如果你喜欢色彩，可以跟我一起玩。热爱颜色是我们色彩精灵的使命。
3: 呀吼，色彩精灵，
2: 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麦蒂。
4: 我是奈蒂，是个爱睡觉的色彩精灵，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哇哦，色彩精灵，现在几点了？
0: 等一下，别难过小巴，但我不明白你的画笔怎么会自己跑掉呢？画笔自己是不会动的呀。
6: 可就是跑走了，我正在画我妈妈的画像，我一转身就不见了。
4: 好棒的画，小巴！
6: 我还没有画完，不过谢谢你，
3: 小巴。用的是我的魔法画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有点担心他们，他们可能迷路了。这些画笔非常可爱，就像小宝宝一样。
0: 这些魔法画笔可能藏在任何地方。小巴，你画画的时候用了什么颜色？
6: 紫色、橙色、棕色和粉色。
0: 紫色、橙色、棕色、粉色，
2: 他们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追踪他们。
4: 可是你看，他们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0: 我们分头行动，汉堡，你去找粉色。奈蒂，你负责紫色。闪闪，你负责棕色。我来找橙色。
2: 好主意。
0: 色彩精灵们，跟着你们的颜色走。
3: 小巴，不要担心，色彩精灵们会找到那些小家伙的，一定会的。
0: 地上的橙色颜料在湖边消失了，小画笔会去哪儿呢？
4: 托马，你在找一支橙色的画笔吗？它在湖里呢。
2: 棕色的颜料一直延伸到这里。棕色小画笔，你在这里吗？
0: 哦不，粉色小画笔，小心不要动。
4: 紫色小画笔，你在哪里呀？
0: 该回家喽，橙色小画笔。
2: 你这个淘气的棕色小画笔。
0: 记住你了，你这个调皮的粉色小画笔。
6: 完整了，耶！
4: 你画得真棒，小巴。
6: 多亏有你们的帮助，色彩精灵。我当然，还有可爱的小画笔们。
2: 熊猫和他的神奇画笔。
0: 小狗精球来喽！
4: 我知道了，汉堡。盖球。我好像踢得太用力了。
0: 我去捡球。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
6: 你好，你是谁？
0: 你好。
6: 是谁在那里？
0: 我吗？我是说汉堡，我的名字是汉堡。
6: 你是那个来送螺蛳粉的人吗？
0: 什么？
6: 你不是那个人。
0: 我是汉堡。
6: 会说话的谁？
0: 我是色彩精灵，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6: 我是潘迪，一只水墨熊猫，很高兴见到你，色彩精灵。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我家的门。

0: 面。
1: 可是，等一下。
0: 哦，对了，这地方是个秘密哦。
2: 嘘，
0: 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除了那个送汤的人，他可以知道。嗯。
3: 哦。
1: 嗯。哦，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0: 我们管这儿叫水墨之境。哒哒。
1: 是谁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0: 我做的，这项伟大的创作还没完成。
4: 我也帮忙了。
0: 小刚是我的好朋友。
1: 可你们是怎么创造这一切的？
4: 我们的墨汁都是从墨盒里来的。
0: 想不想一起玩？
1: 好呀。啊，
0: 就这样。
4: 好好看呐。
0: 这个星星，
4: 这个啊，
1: 啊，潘迪，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的世界，我玩得非常开心。
0: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色彩精灵。我其实很害羞的，但是可能因为你长得像水，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世界。
1: 你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水墨伙伴。
0: 哦，对了，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别白跑一趟了，我可以用墨汁给自己画一碗的。
1: 哦，我要立刻马上告诉大家关于水墨之境的事。那里叫水墨之境，就在瀑布后面，里面有一只大熊猫，还有一个小孩长着长鼻子，他们用墨汁画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的颜色都来自一条流着墨汁的小河。那里没有其他颜色，但所有的一切都很漂亮，所有的东西都是潘迪和小刚用墨汁画的。然后我把一些墨汁放进身体里，在天上喷洒了许多水墨星星。
5: 也许你做了个怪梦，汉堡。
6: 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很正常，汉堡，我懂你。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如果有一只大熊猫用墨汁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想我会知道的。
1: 是真的，我会证明，我会带大家进水墨之境，让大家见见我的新朋友潘迪。你们一定会喜欢潘迪的，他太有创意了。潘迪可能在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潘迪不回应。
6: 抱歉，我得回七彩森林去了。
1: 可是
6: 天哪，好多水，我得小心一点，如果我淋湿了就会膨胀的。
7: 我不会游泳。
5: 我抓住你了，公主。大家抓住绳子，用力拉！
1: 伙伴们，他就是潘迪。
0: 大家好，
5: 潘迪你好，我以为你是汉堡想象出来的。
0: 我很害羞，我听到你们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了。
1: 潘迪，可以带我。

0: 水墨之境，彩色之谜。哇，好漂亮的绿色。哇，橙色。棕色。粉色。你好，布布。
1: 你好，潘迪。嗨，小刚。
2: 你好，布布。
0: 我很喜欢你的紫色，布布。
2: 你的紫色太完美了。啊，
1: 谢谢。
0: 布布，你能给我们一个你的颜色吗？
1: 会动吗？
0: 会有一点痒痒的。
1: 那来拿吧，潘迪。
0: 布布的紫色。哇，谢谢你，布布。啊，糖糖的黄色。
3: 我背后痒痒的。哇，
1: 嘿，你们准备做什么呀？
2: 你会知道的。
1: 神秘的惊喜。啊，我要告诉所有人。
0: 哇，完美的白色。思思诺诺你们好。
4: 熊小
3: 潘迪，
2: 我们可以收集你们身上美丽的雪白色吗？
4: 可以。
0: 太好了，谢谢。雪白色。
2: 哈哈，这是我想要的白色。
3: 恭喜你们满意。
0: 谢谢谢谢雪宝宝们。
5: 对了，
2: 什么事儿？
5: 你俩要用它做什么？
0: 这个是惊喜。
2: 你们会知道的。
5: 但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3: 一定是个大秘密。
5: 我喜欢秘密。
3: 我喜欢惊喜。
6: 我们得告诉大家。
0: 贝贝的桃红色。泡泡的泡泡糖颜色。泡泡贝贝，谢谢。
1: 等一下，真漂亮！我很想知道你们打算用这些颜色做什么。
0: 你很快就会知道啦。
2: 这是个超级惊喜！哇，
1: 一个秘密，
2: 一个惊喜。
0: 是漂亮的蓝色。
2: 是的，我感受到了蓝色。
0: 湖水的蓝色。
2: 装好了。
0: 很好，小刚，我想我们已经集齐所有东西了。
2: 我们可以开工了吗？
0: 让我们开始吧。
1: 他们拿了我的桃红。
6: 真神秘。
3: 他们喜欢我的雪白色。
6: 但是为什么？
0: 他们从森林里收集了100多种颜色。
6: 这一定是个超级惊喜。
3: 他们还收集了我背上的颜色。
1: 还有我的绿色和碧水湖美丽的蓝色。
6: 到底为什么呢？
1: 大家为什么都聚在湖边？我们也去看看。啊，大家好，怎么这么热闹？
7: 大家好。
1: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哈
7: 哈，有一个大惊喜，潘迪从我的火山取走了一些颜色。
8: 这是个秘密，他们从我的蓝色湖泊吸走了一点颜色。

0: 没人有头绪。哦，昨天晚上他们向我要了一些星星和夜空的颜色。
1: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给了他们一点阳光的颜色。

0: 请大家跟我们来吧。这样好漂亮
1: 啊，太好看了。
2: 我和小刚尽力了，但还要改一改，总有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0: 我要在这里开生日派对，
3: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4: 我也是
0: 啊，所以潘迪，难怪你当时跟我说你还在创作水墨之镜。哼，
2: 没错，托马，
3: 我猜现在水墨之镜真正完成了吧。
4: 终于好了。
2: 没有哦，水墨之镜的改造还要继续，我们总能变得更好，无论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哈哈哈哈，
4: 我们来玩吧。
0: 不吃粉色的食物。
3: 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是世界上最绚丽的地方。今天是色彩世界的重要日子，贝贝的生日，好开心啊。生日派对已经开始了，快来加入我们。
5: 但是有一个绝对不能违反的规则，贝贝不能吃任何粉红色的东西，禁止粉色食物，他吃了会过敏，粉色食物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还会让他变得非常可怕。
0: 祝我生日快乐。好痒啊，公公再跳一次。好了，大家注意，让我们大家听我说，下一个环节是伙伴们吃蛋糕时间到了，色彩精灵们吃蛋糕喽。
3: 它太好看了，
0: 这是赖迪做的。
3: 哇，赖迪，谢谢你。这是彩虹蛋糕，所以不会有粉红色，只有彩虹的颜色哦。
6: 红色、黄色、绿色、
7: 蓝色、
6: 紫色。哇，
3: 真漂亮。
8: 贝贝，快尝尝蛋糕，你可是小寿星呢。
3: 谢谢大家。
0: 粉红色，粉色警报，别吃。
3: 贝贝小心粉色。
4: 贝贝，你是不是把那个吞下去了，粉色的花瓣。
9: 我想我应该是吞下去了。
0: 贝贝吃了粉色东西会发生什么？
3: 它会变

0: 变得非常想喝水。
1: 请流水小公主。
0: 哦，好的。哦。对不起，贝贝，我没有水了。
1: 我要喝水，多喝多的水。

0: 什么？他要喝光湖水。贝贝，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你？
1: 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粉色食物过敏吗？
2: 给贝贝吃橙色的东西，贝贝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也不会口渴了。上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0: 橙色啊，但是水里也没有它能吃的橙色食物啊。
3: 那我们就做一些橙色的食物吧。
1: 什么颜色混合在一起可以变成橙色呢？
4: 我知道，红色加上黄色。
3: 红色的树莓，
2: 我找到了黄色的杨桃，
1: 我有一个椰子杯。
3: 我希望有用。
5: 橙色，
3: 贝贝，张大嘴巴。
6: 你做了什么？这个味道真棒。好吃。
1: 你感觉怎么样，贝贝？
4: 我饿了。还有生日蛋糕剩下吗？
7: 颜色交换剂。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的香蕉。
1: 我的香蕉不见了。
4: 出什么事了？
8: 发生色彩危机。

0: 河，为什么雾这么大？
1: 蓝色，哈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5: 黑色，
6: 玛丽，
7: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今天雾好大呀，我什么都看不见。
7: 好大的雾！
0: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黑色了？
8: 我变红了，我明白了，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颜色。
2: 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变得这么黄灿灿的。珊珊，我没有说你不好。
4: 嘿，我喜欢变成不同的颜色。看我，看我，我变成蓝色了。
8: 我感觉自己很有主意。

0: 来，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去玩。
1: 这感觉太奇怪了。
2: 多毛，我们得想办法变回去。
1: 我没办法，你问问红色精灵吧。
0: 好吧，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应彩虹公主的召唤，虽然我们交换了颜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保护七彩森林的职责。
3: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再另想办法。色彩精灵们，我们去七彩森林。
4: 等等，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发生大碰撞后不小心交换了颜色？
3: 不仅如此，我们好像还交换了性格。喂，
0: 停，是时候解决色彩危机了。你是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你的香蕉？
5: 就在你那个位置。
1: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困呢？
0: 你在这些灌木和花丛里找过了吗？
5: 当然，我找了红色的花、绿色的灌木丛、紫色的灌木丛，还有这些黄色的花。
0: 等一下，你的香蕉是什么颜色？
5: 黄色的啊。

0: 哦，丢的香蕉。哇，
1: 你是怎么找到香蕉的？
0: 哦，这很简单，托马。香蕉是黄色的，花也是黄色的。为了在黄色的花丛里看到黄色的香蕉，我必须仔细观察。当两个颜色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们的颜色会混在一起。哦，

0: 这里太热了，我得回到夜空中去。
1: 我要离开这里。
0: 太湿了，太潮湿了。汉堡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睡觉？
1: 这里好黑啊，有点吓人，我得。

0: 完了，
1: 我像黑夜一样黑，
2: 我是太阳一样的黄，
3: 我变回红色了，耶！
1: 好吧，我终于知道当一名红色的队长是什么感觉了。
3: 我也知道黑暗和神秘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0: 哇，我觉得自己又聪明又懂事。
2: 我感觉很开心，想一直玩。
3: 色彩精灵们，今天的体验太棒了，我们不但帮助布布找到了他的黄色香蕉，还变得更加了解彼此。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市融媒体中心，
2: 武唐市融媒体中心，
3: 定河县融媒体中心，
4: 安达市融媒体中心，
5: 海林市融媒体中心，
6: 等你一起看丰收。

0: 太平门，通常走死人道路是不开的。显然被人做过手脚。
1: 这里你布置了吗？
2: 当然，这周围都是我的人。
0: 赵总，再去上面。

0: 这窗户和我们一样，都被人动了手脚。另外，这窗外的烟道，其实是个能走人的密道。
1: 陈总，
2: 这里面你也安排人了？
1: 这倒没有。不过我想左少，你应该能猜到，这是我有意安排的。
2: 他们要是从这儿进去，我得多好抓呀！
1: 好，希望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0: 你说这今天晚上会有人来，我不是算命先生，其实你都知道，对不对？哎，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
1: 错，你呀，应该问我在想什么。这双胞胎的好处呢，它就是心里的念想。
0: 能互相感应，互相很有默契。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当然知道。哎呀，饱受煎熬啊！我大功在即，有什么可煎熬的？错。这大功在即呢，在我看来，也就是大祸临头。哎，你想。 你把伤员带走，这头是邀功了。可你共党那头怎么交差呀？这没法交差，那可不是饱受煎熬吗？
1: 这一仆二主的日子不好过，好自为之。

0: 站住。
1: 规定的手术时间到了，敌我双方观察判断的焦点全集中在医院，斗智斗勇斗耐力的角逐拉开帷幕。
2: 看来杨工不是地点问题，是对时间的把握。

地下党在寻找外围突破口的同时，于次发现了305号病房通向外界的秘密通道。这是一个关键性发现，它将成为判断未来攻守形势的重要依据。

时间逐渐流逝，鱼刺平静的外表掩饰着紧张的思考。他当游击队长时，多次遇到类似情况，熟知敌我双方作战习惯。从医院外部环境勘察中，他已估计出我方营救人员的战斗方案是什么。

但是推测中的最后环节，由天窗进入305，从目前敌我攻防布局来看，劫走伤员没有绝对把握。

推测结果，令榆次大为不安。但他此时无法通知营救人员取消行动，他知道到时候只能靠自己将伤员转移。问题是什么时候动手，伤员往哪里转移，如何摆脱如影随形的监视。

0: 肖长官，里面的手术马上结束，我们推这个进去接着手术。
1: 不行，你们那个出来，你们再进去。
0: 可是长官，这是我们手术室的惯例。
2: 说不让进就不让进，废他妈什么话？
0: 那好吧，我跟医生说一下，等那个出来我们再进去。

0: 等一下，走吧。从现在开始，这个病区除危重病人外，一律轻防，任何人不得进入。伤员终于推出手术室，预示着下一轮战斗的序幕拉开。
1: 伤员手术情况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得住院观察几天。
1: 什么时候会醒？
2: 明天上午或者中午吧。
1: 今天晚上可以移动吗？
2: 不行。
1: 都手术了，怎么还不能移动？
2: 脑部手术，12小时之内，任何的颠簸和移动都可能造成脑血管的爆裂。
1: 那明天呢？
2: 明天，明天也不能保证。
1: 明天下午24个小时以后，我们要带他走，请你们做好充足的准备。

0: 林护士，你以前照顾过颅脑病人吗？
1: 没有，我原来的专业是妇产科。
0: 好，那我要特别叮嘱你一句，这个病人在12个小时以内必须卧床，任何的挪动都会引发他死亡，所以不可以有任何挪动，明白吗？
1: 明白了。
2: 我再补充一句，从现在起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屋子半步。
1: 可是我6点钟要下班的。
2: 没我的允许，你要敢出去我就毙了你。
1: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0: 伤员手术后12小时内不能挪动，这又是新的问题。于次原打算通过林护士通知地下组织，但程云发限制了林护士的行动，于次只能自己设法解决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是抢在地下组织下手前将伤员转移，二是通知地下组织从松浦里撤退。308的病人接替305的病人上了手术台，于次灵机一动，突然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方法。
1: 长官，都已经下班3个小时了，您就让我回去吧。我家里还有我爸爸一个人，他是抗战老兵，就看在这个份上，你让我回去给他做口饭行吗？
2: 你爸爸是抗战老兵，

0: 对，119军独立旅3团长林孝国。
1: 这老人家确实得照顾啊。那我要是让你走，有什么好处啊？
0: 我请您吃饭行吗？
1: 冲着你父亲，走吧，走走走走走。
0: 谢谢长官。
1: 秋月啊，你发哥我就一个优点，心软。
2: 他并不是心软，而是想趁机跟随目标，获得更多情况。
3: 陈总，
4: 为什么你们的人不守着医院，要来跟踪我们的目标？
1: 有吗？
4: 秋月，叫我们的人给我好好盯着林文秀，把陈组的人给我换下来。
5: 是。
1: 看你左手过海根，你是不是？

0: 11:03，三路人马准时行动。
1: 明白。
0: 老范，你带队，进不了外壳就开火，坚持3分钟就撤出战斗。
1: 3分钟，时间够吗？
2: 放心吧，下午我们已经反复演练了，整个行动在2分半钟完成。
0: 好。关键是，我们沿弓前后面的火力只够4-5分钟，时间太长，我怕无法接应。
1: 明白了。
3: 林护士没回到临时据点之前，杜自远已带队出发。
4: 陈总，已经到午夜，可以进入埋伏点了。
5: 行动。
6: 是。

0: 范队长率队扮成全尸闯进医院，营救行动开始了。
1: 哎，你们来了，别拦我们，
2: 别拦人，
1: 救人，救人！
3: 我去看看。
4: 爷爷，你爷爷出事，你跟我去看看。

0: 我的兄弟伤得很重，我们要上来见医生。走，
1: 咱已经进来，没什么意思，给我跪回去。
0: 你胡说八道！
2: 我的兄弟马上就不行了，如果你给耽误了，老子跟你没完。
3: 范队长在楼梯口吸引了程云发的人马，李林趁机从密道进入医院，从天窗进入305病房。
0: 吵什么吵？干他妈什么呢？

此时地下组织兵分两路，从医院前后门同时发动佯攻，声势夺人，将医院内守敌全都调

恋战中的右少卿突然感觉共军有可能声东击西，急忙赶回病房。右少所看到的病房内外情况一切正常，

0: 当程云发意识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时，已经晚了。
1: 去了！
2: 混蛋，发什么疯？把钱换下。陈长官，可否到隔壁的营地看？
3: 轻点啊！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3: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4: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5: 陆先生，这个人是假的，那个人应该是枪手，可他是刀手。啊，奶奶的！枪响以前，赵谷怕伤员被人劫走，就转移到这个房间。他们劫走的是一名假伤员。
6: 出事，你跟我去看看。
7: 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纳维仕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纳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纳维仕飞轮表，成为纳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纳维仕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纳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纳维仕飞轮表，真的能领取吗？
9: 千真万确啊，纳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赠送给大家。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纳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纳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赠送给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飞轮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8: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9: 对，
8: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赠送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9: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纳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纳维仕飞轮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纳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纳维仕飞轮表，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今天赠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8: 对，
9: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纳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8: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9: 对，
8: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9: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纳维仕。

0: 是飞轮表宣传大使，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
2: 今天赠送给大家，
1: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氏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氏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飞轮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氏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飞轮表。那这款朗维氏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2: 今天赠送给大家朗维氏飞轮表，
1: 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飞轮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氏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哎，你好，
1: 今天赠送飞轮表，
0: 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飞轮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飞轮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0: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飞轮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飞轮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飞轮表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飞轮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

0: 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1: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今天一个电话赠送给大家，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子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给你试试。
4: 不行，你想带？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
5: 今天赠送给大家，
0: 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

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领取活动开始了。

0: 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原来鱼刺在程云发对付范队长时迅速将305和308的伤员调包，就这样保住了李云林的生命，也等于告诉了杜自远，松浦里已经暴露，必须马上撤退。

0: 特务够狡猾的，让我们救个假的回来。
1: 特务没必要跟我们弄个假伤员，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缘故。不管什么缘故，起码明白一点了，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2: 有可能，我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人盯梢。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已经出发了。
0: 什么都别说了，赶快收拾东西，撤，走暗道出去。
1: 那他怎么办？
0: 没人，你先来。
1: 什么时候转移的？为什么不告诉我？
3: 鲁尼，替我带着人守好这里，不要大意。其余的人都跟我走。
0: 上哪儿去？
1: 松布里，
0: 把人给我盯紧了。

0: 老三，
1: 你守哪呢？
0: 前门。
1: 有人出去吗？
0: 没有，只有人进来，没有人出去。
1: 谁守后门？
0: 赵组长的两个人。
1: 人呢？
2: 是我，邵组长，我守后门，我带着两个兄弟在后门守着，我保证绝对没有人从后门出去。
1: 都给我彻底搜！
2: 是。

0: 我就是想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把各位召集来，咱们好好捋一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尚元怎么会被劫走？
1: 处长，共党是从楼房墙上的通气窗进去，从病房天花板的天窗下来，伤员就是从这条道带走的。
0: 那我现在要问问各位，事前知不知道有这条通道？
2: 知道。秋叶在三楼的出口也发现有人做了手脚。
3: 这窗外的烟道其实是个能走人的密道，
2: 但是程组长说这是有意给共党留的后路。
0: 你怎么解释？
4: 你血口喷人！
2: 秋叶在场，可以证明。
5: 不过我想左少，你应该能猜到这是我有意安排的。
4: 证什么证啊？我倒要问问你，你把伤员转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分分秒秒都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单独我不在的时候呢？啊，你什么动机？
2: 我不该调换伤员吗？如果换早，他们可能会察觉，到时候就不是从305的房顶上下来，而是从308的房顶上下来了。
4: 我问的你不是结果，是你的动机。
2: 你留给共党通道的动机是什么还没有说，你别搅浑水。
4: 这里只有你在搅浑水，只有你是共党。
0: 放肆！我们这是二处的工作会，不许在这胡说八道。
1: 处长，你先消消火。其实这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了，只是没有想到共党会用这么刁钻的方式把伤员给带走了。还好他带走的不是真的伤员。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松浦里，共党为什么会及时撤退？
2: 送给他们一个假的，谁能不撤呀？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不该调换伤员吗？让共党把伤员带走。别急嘛，我只是提个意见，供大家参考啊。提意见可以，但是你要搞清楚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0: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姐儿俩什么毛病？不见面不吵架，一见面往死了掐，成何体统？过去的事儿先放一放，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守住这个伤员。现在还好，伤员没丢，这就算我们基本完成了任务。今天下午要将伤员运送到中央医院。云发，运送伤员的时候要打起精神来，不得节外生枝。
4: 是。
0: 散会。

0: 云贵吗？
1: 是。
0: 我下午想和你交换个情报，有时间吗？
2: 于次从昨晚的行动中也看到了自己同志的战斗力，他相信他们下一步对伤员的营救能力，于是决定用回避减少敌人对自己的怀疑。
0: 下午陈云发去护送伤员，一定会出意外，我不想被怀疑，所以要赵明贵陪在我身边。
3: 是中央医院特勤科吗？下午2:30派一辆救护车来接伤员，这个人很重要，不能有任何闪失。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我说，老陈，依我看呢，你再要一辆救护车会更好。
3: 什么意思？
0: 你想想，把陆军医院的车退了，你呢，再去要2辆救护车。
3: 2个救护车送一个伤员，让他们不知道那个伤员坐的是哪辆车。
0: 对呀，

0: 街找不着门。刘少，聪明啊！
1: 但榆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幼少的出招，使营救工作遇到新的难题。
2: 这火陈云发可成惊弓之鸟了，为了一个伤员，一本正经的给部下训话了。
3: 这么认真，有必要吗？
2: 他们好像打算分两组，用两辆救护车送这一个伤员，挺鬼的。
3: 秋月，再去准备一些材料，这些东西不够，不能让老赵看清我们。
2: 是。
3: 车运送伤员。

在一次脑海里又浮现出即将展现的情景：两辆车将有三种方式离开医院大门，而地下组织的第一观察点肯定设在大门之外。他们会怎么判断并取舍？

0: 而此时，杜自远已经出现在大门外观察点。他将根据观察结果，通知医院旁边接头的李林和范队长。当杜自远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问题时，事先得到消息的余次已经替他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1: 杜宁，你身边有外人吗？
2: 少佐，我把医生护士都赶走了。您说。
1: 你听好了，现在是关键的时刻，伤员要是出了事，你的脑袋就保不住了，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
1: 好，我担心老程会出事，共产党不会放弃，一定会劫他的车。等老程出发的时候，你跟他一段。博爱医院那一段比较偏僻，等上了大街应该就没事了。到时候你就回来，知道吗？
2: 知道。我们跟一段，如果没事，我们就撤。
1: 好，那就这样，你去吧。
3: 森哥，没问题吧？一切正常。
4: 好。
5: 少佐刚刚来电话，叫我们一定小心。伤员一出事，我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在人交给老陈之前，如果有意外，立即开枪。
3: 明白，枪我们的一手。
0: 两辆救护车都出现时，杜自远茫然了。敌人显然已有准备。

0: 你们还有别的车吗？没有，怎么了？麻烦来了。和尚，2点半了，咱们开始吧。请坐。
1: 哎呀，泽少，咱们两个组都好久没有交换情报了。是啊，自从我进了虚浮巷以后，
2: 但凡是人，都有个七灾八难的，谁也免不了。
1: 我们开始吧。

0: 罗少，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在听。
2: 可有点神游向外啊。
1: 你说的情报基本表现三个方面。第一，新编72师作战处。第二，共军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情报科。三，鲁南绥靖公署谍报办。情报的来源可以分析出未来苏鲁皖战局的两种趋向。
2: 停，少组这脑子装的都是什么零件，一个字儿都不漏。
1: 您继续说，我继续听。
2: 好。

0: 当两个相同的病人分别抬进两辆车内时，杜子远知道敌人的行动已经打破了自己原有的计划，怎么办？同样吃惊的还有鲁尼，但他牢记左少命令，务必跟随真伤员到大陆。于是，鲁尼先记下了真伤员的汽车牌号。
1: 程组长。 人交给你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2: 辛苦了，你们走吧。

鲁尼的单独行动引起杜自远注意，他突然醒悟，这个女军官的行动是个提示，女军官的车跟哪辆车，哪辆车

0: 这就是真商人。老陈，你打算怎么走？
1: 我跟真的吧，心里踏实。
0: 往东还是往西？
1: 东边路能长点，我往东，你走那边车慢点开。
0: 好，就这样。

0: 向东，向东，向东，快！
1: 好，明白。
0: 向东，哎。

0: 怎么了？中途出什么事儿了？
1: 伤员不对，人肯定是被劫了。
0: 中途停没停过车？
1: 我知道了，黄浦路西边那个路口。
2: 追！
3: 是。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
0: 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

0: 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

0: 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

0: 业，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

0: 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程云发，你就是个大饭桶。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云贵，
1: 是，
0: 你都调查完了吗？
1: 处长，这是今天左少的电话录音。
0: 你先说说。
1: 是。今天一天左少都没有出门，他只打了两通电话。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约定今天下午我们两个组交换情报的事儿。
0: 他是什么意思啊？
1: 他感觉老程送伤员可能会出事儿，所以他要避嫌。
0: 他怎么会知道要出事儿呢？
1: 只是凭感觉。他说共产党一定不会放弃，无论如何都会去劫人。他还打了第二通电话，是给医院里的鲁尼，也是这个意思。
2: 上了大街应该就没事，到时候你就回来，知道吗？
3: 知道，我们跟一段，如果没事我们就撤。
2: 好，那就这样，你去吧。
0: 听见了吧，程云发，人家总少算计的那叫一个精明。
1: 左少还是很谨慎的，伤员是闽浙赣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共产党一定不会放弃。

0: 我觉得奇怪，我要去问问他，他怎么知道共党会劫车的呢？
1: 周少，别找麻烦了。
0: 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奇怪，我一定要去问问他怎么知道的。我有事要问你。
2: 有什么话说吧。
0: 我们运送伤员出了问题，
2: 告诉我
0: 到底是哪儿出了纰漏。
2: 很可能是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内部走漏风声，第二，在所有的人员当中老成军衔最高，明显是带队劫车的，会有判断伤员应该在带队的车队里，这一点可能性非常大。
3: 这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0: 还有什么？
2: 第三，我是蒙的。既然是蒙的，就有可能蒙对一半，也有可能另一半是错的。最该有的可能你没说啊。我看的消息是你透露出去的，你们怎么组织行动我一概不知。你不出，
0: 你手下有人在啊。
2: 你可以怀疑，但不能胡说，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看来我这个妹妹不光缺涵养，还很缺脑。
0: 我看你他妈的找死是不是？
2: 我不光是你姐姐，
0: 还是你的党国同志。给我拿下！
2: 放。送客。你等着，我迟早会切开。

0: 小娘们还挺狠的，哎呀，差点把我弄骨折了。我告诉你，他旁边那就是几头母狼，尤其这个柳秋月和鲁尼。
1: 没错，今天这事儿，我看那鲁尼就很有问题。
0: 那柳秋月也他妈不是什么好鸟，活脱就是我一克星。
1: 看来要拿下这左少，必须先把这两个搞定。
0: 怎么搞定？
2: 机关里找不到问题，我不信别的地方还找不到了。对呀，我这就派人专门查这两只母狼，尤其是军情局以外，他们的家里头。好。程云发第一个目标盯上了柳秋月的姨妈家。
3: 是要债的人来了，还能会是谁呀？秋月，你是在关的人呐，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4: 姨妈，单位里关系人很复杂，我不能随便说的。
3: 你不是说过可以跟你们族长说吗？
4: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姨妈，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
3: 哎呀，不行不行，姐，你拿着姨妈。
5: 哎呀，你要借我的钱，那些放高利贷的人说，要是咱10天还还不了钱，就把我卖到妓院。

0: 我们刚打听到的，好，一个柳秋月，一个鲁妮，给我盯紧了。是。
1: 这次截获伤员，我就一直感觉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喂，你好。对，是我。什么？二叔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这样，我一会儿下班就去看他。好。哎，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2: 为了麻痹敌人追踪，我方情报人员设法向军情局传递了李云林被送回解放区养伤的假消息。于是，从敌人重重守卫中解救出的李云林，躲过了敌人搜捕，安然无恙，度过了术后危险期。太好了，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你已经没事了，安全了。
3: 这位也是林医生，他会负责照顾你的，好好休息吧，啊。

0: 鱼刺通过了敌人第一道考验后，来到久违的旋转门。这里是他为了获得更多敌军江防情报而认真经营的据点。
1: 向总，
2: 你坐会儿，
1: 看过了，没问题。
2: 你去吧，各处看着点。

0: 这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也是他和张伯维的联络地点。
1: 左少卿的疑问最大，共产党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帮助他，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现在你们两个的任务就是要查清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当然了，要想查清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要找出他的联络人也许相对容易一些。

0: 少英同志，怎么回事？
1: 为了保证组织的安全，我当时不能和你们联系。
0: 到底什么原因？
1: 他们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虽然放了我，可对我的审查还在暗中进行。其目的无非想通过观察我抓到更重要的人。
0: 我看你应该赶快撤退。
1: 我恳请组织上批准我继续潜伏。
0: 我们不能蛮干，还有那个女的必须铲除。
1: 不行，那是我妹妹。
0: 你还有妹妹？
1: 对，我们从小失散，那是我孪生妹妹。
0: 你太危险了，你的孪生妹妹是你最强的对手，如果你留下来，随时随地可能……
1: 老张，我想试试。请通知槐树那边的交通恢复吧。
0: 那好吧。

0: 怎么样？
1: 我同于此气上头了。
0: 他到底出什么状况了？
1: 上级有规定，于此的情况不能对任何人说，所以我也不能

0: 对你讲。
1: 你起码让我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判断这个人到底可不可靠。
0: 我从来不怀疑于子的忠诚，我绝对相信他。
1: 好吧，我问。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

0: 这个源头和这条交通线的安全。少佐，刘成明，
1: 有什么情况？现在情况还挺正常。好，注意观察，随时向我报告。
0: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现在开始留言。啊，你请说。
2: 一定要密切注意从上海方向发来的信件。好，明白。于次电话打给二组设在江房部收发室的眼线刘守明，他的指令通过刘守明写在小黑板上的留言，间接通知和槐树街头的交通员高茂林，可以或者不可以进行正常的情报传递工作。 小黑板上留言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高茂林又看到留言，知道情报网可以恢复运作。

0: 报告，进来。代号槐树的郭崇木，时任江防集团军战略厅厅长。
1: 刚刚得到消息，交通线恢复，可以传递情报了。
2: 1小时之内还给我。
3: 是。

0: 老板，请看看，请看看，各种物品。上好的核桃，
1: 核桃内藏的胶卷就这样一层层传递到江北。程云发来到柳秋月姨妈家，其目的是为离间柳秋月和左少的关系。
2: 徐太太在吗？
3: 啊，娘。
2: 徐太太，我姓程，是柳秋月的朋友，听说家里头遇到点困难，特地来看看。啊，
3: 你是秋月的朋友啊？坐，赶紧坐。小玉，哎，哦，啊，沈先生，您坐，
2: 来，
3: 喝点水。
2: 哎，徐太太，这家里头遇到什么困难了？
3: 小玉的爸爸病了，我们需要钱治病，就借了点银子钱。可是这病没治好，没想到债务越捆越多，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抄走了。

0: 徐太太，这个事儿你不用太着急。我在这边有些朋友，这个事儿我帮你解决。
1: 你可以帮我们解决呀。啊，陈先生，太谢谢您了。
0: 徐太太，我看这个小玉年龄也不小了，我帮她找份工作，多少挣点钱贴补家用嘛。啊，
1: 好，太好了，您真是大好人呐。
0: 徐太太，这秋月啊是个要强的人，很多家里的事儿不希望麻烦朋友，这个事儿您就不要告诉他
1: 了。哦，好，不说不说。
0: 好，我先告辞，等我消息。
1: 谢谢啊，陈先生。
2: 程云发的第一步是将徐小玉安排成监视左少的眼线，他深知左少为人处事的风格，暗中调教好徐小玉，在旋转门安排了一场苦肉计。
3: 是水西门廖凤山的人。
4: 我叫徐小玉，我们还不起印子钱，他们就要把我卖到窑子里，求您救救我吧！
5: 滚出去！
4: 求您了，求您救救我吧！
2: 徐小玉按程云发交代，直奔左少所在的海棠间，这一招生效了。
3: 徐小玉。留下吧，擦擦桌子扫扫地总可以。
5: 苏掌柜，这外边还有伙子人了，我这
3: 把他留下，外面的事我去说。
5: 好吧。
4: 谢谢谢谢。

0: 喂，廖会长。
1: 邵处长。
0: 廖会长的人怎么会在我的娱乐厅里捣乱？
1: 我傻呀，我怎么会给邵处长添麻烦呢？
0: 好，那你等一下。
2: 走。
0: 你是领头的。
3: 对。
0: 把你的人给我带走。
3: 我们是来要债的，赶紧把那女孩给我交出来。
0: 我带你去。他要接电话。
4: 喂。
1: 那个姑娘去了吗？
4: 是是。
1: 没事了，快走吧。
4: 好的。对不起，对不起。
0: 滚。走。
4: 文潇，这是我让王妈呀给老李熬的鸡汤，你去给他热一热。
0: 好。

0: 那你慢慢聊。
1: 哎，有件事你能不能帮帮忙？
2: 什么帮不帮的？你说。
1: 我在南京也有一个小组，他们得到一个消息，有人手里控制这批军火，正在找买主。如果能找到这个卖主，我想买，而且还要快。这批军火里有十几部电台和配件，这是我们需要的。
2: 行，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买主。不过当务之急，你还是要把伤养好了。
1: 谢谢。
0: 军火？
3: 外面通知想买，但他们找不到买主。
0: 军火的事应该和张乃仁有关系，年前射杀军火案有牵涉到他。你可以尝试和他联系，不过要小心。
3: 我知道了。你让我调查徐小玉的事儿，我查过了，他们家确实借了印子钱，放债的人追债追得很厉害，也说过要把徐小玉卖到妓院的事儿。那我先走了。
0: 好。
4: 报告，柳秋月听候处座训示。
5: 有这么个人，叫张乃仁，曾经是国军的中将。他是怎么个情况啊？
4: 张乃仁，1892年出生，云南姚安人，保定陆军学校第六期学员，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师长，1927年任第九军参谋长，1938年任电建绥靖公署干训总队总队长，1939年任新编第三军12师师长，1941年任中将副军长，抗战后退役，现在南京休养，1947年当选国大代表。少主在侦办下关军火案时曾牵涉到他，至今正是重点监控对象。
5: 事实清楚，滴水不漏，无愧活档案的称号，人才呀。
0: 首长，老队来了。
6: 自远，快请坐。快请坐。
7: 感觉还好吧？
6: 还好。
7: 告诉你一个准确的好消息，在南京确实还有一个人在做军火生意，这个人叫张乃仁，是一个退役的国军中将，在他的手里可能还有军火。
6: 太好了，我就想弄到这批军火。
8: 首长，梁先生来了。
6: 他来了正好，快叫他进来。
8: 梁先生。
9: 首长，我来了。
6: 吉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京行动小组的负责人梁吉成。
9: 你好，
6: 杜子远。吉成，先坐下。
1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

0: 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书。

0: 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

0: 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书。

0: 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杜先生那边已经查清了，有个叫张乃仁的，
1: 手里确实有一批军火，我们商量一下，看怎么把它买下来。
0: 杜先生，能帮我们拉上线吗？这个问题应该不大，我就是在想啊，这么一大笔钱，你们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凑齐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么多资金怎么转过来？资源。 能通过你们的银行转账吗？这个恐怕不行，很抱歉，我承担的任务不允许我这么做，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吉成，你们能解决吗？
2: 只能走地下钱庄，先把款。

0: 喊他打伞，然后转入上海，上海再转入南京。
1: 其实不用把钱汇到南京，到上海就行了。上海和南京的汇票是通兑的，
2: 这样最好。不论是转移资金，还是将来军火运输，都要注意安全。
0: 首长放心，我一定会谨慎办理。
2: 好，那你就去准备吧。杜先生有了消息会通知你。
0: 再见。
2: 资源，机场的担子很重，关键时候你能不能暗中搭把手，保护保护？
1: 责无旁贷。

0: 军火生意后来出问题了，问题出在李云林的部下梁吉成身上。梁吉成有个经商的哥哥梁富成，而梁富成一直对梁吉成为共产党做事耿耿于怀，放心不下。
1: 石头，上面谁来了？
2: 儿子。
1: 哎呀，儿子，让我抱抱！哎呦，好重啊你！
3: 快下来，别累着爸爸了。哎。
1: 嫂子，哥，石头照顾得这么好，真的谢谢你了。看你
4: 说的，梁家就这一个苗，我还能不好好的养啊？
1: 好了，到石家的事儿了，带着去洗洗。
4: 跟爸爸再见。
1: 再见，儿子。
5: 来，
1: 坐。
5: 哥，我时间不多，一会儿就得走。 你还在那边干？嗯，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要有个闪失，石头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咱们梁家就那么一个单苗。想来想去，我觉得就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5: 退出？退出？怎么可能？ 不能再干了，你连媳妇都搭上了，你难道你还要把自己和石头也搭进去？我这么做是为了石头，你还有嫂子能有个光灿灿的明天。
1: 明天别提光灿灿的明天了，这人都不在了，你还谈什么正理吧？
5: 吉成，
1: 你要什么没什么，你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快了。
6: 我们已经离光灿灿的明天不远了，我该走了。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保重哥。这左少最近人是没少见呐。我查了一下，他见过的人，有军队的，有政府机关的，还有帮会的和经商的。
7: 肯定捞了不少吧，钱肯定是没少捞，不过左少不爱钱这谁都知道。他用捞了的这些钱建了一个账户，每个月给手下兄弟发补贴，怪不得二族户主有家呀。老程，你能做到吗？
8: 典型的共党作风，就他们会收买人心。
7: 老赵，我想跟你喝点酒。
9: 告诉你，我能不能做到？哎呀，等等，
10: 尤少，这个人最近跟左少交往特别频繁，昨天晚上他们还在一起吃过饭。
9: 这个人要再出门，告诉我。
11: 是。
10: 邵组长，梁先生，请坐。
12: 哎，好。组长，我知道，你们也很忙，也很辛苦。

0: 我这里有点小意思，请你笑纳。
1: 杨先生，你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就这点小意思，请你收下行了。
2: 梁富成跟左少有过交往，想通过左少为弟弟找到新的出路。
1: 杨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少佐，我只想随便问一问，如果那边有人要过来，你们会怎么样？
1: 今天不方便，改天你有空再来找我吧。
2: 左少在交谈中听到暗处有照相机快门声，他估计是程云发手下，于是有了准备。
1: 这旋转门里的秘密还真是多呀。
3: 这500美元是入组费吗？
1: 不用，先当证据收起来。
0: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是个商人，至少表面上看是个商人，叫梁富成。梁富成，红发公司经理。仔细查一下这个人，派人盯住他。
3: 是。
4: 这事儿就有点意思了，他们看起来是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5: 我认为得把他抓了。
1: 你再写一笔，案由是梁富成问，如果北边有人投诚过来，政府打算怎么处理？就是详情有待调查。
4: 右少，你的意思呢？
1: 这个就得看你们想要什么。
4: 右少说的对呀，看咱们想要什么。老程，你的意思？
5: 抓回来有什么要什么？
4: 右少的意思是，你是想要左少呢，还是想要左少身后的大鱼啊？
5: 我都想要，关键是我怕这姓梁的飞了。
1: 不用担心，我在他们家还有他常去的地方，包括旋转门我都安排了人，他飞不了。
5: 你看老周，有右少在，我多省心呢。
1: 就这样，你收起来吧。
3: 是。
1: 你下去吧，让我安静一会儿。

0: 果那边有人要过来，你们会怎么样？
1: 事业左右少都在考虑梁富成说的是谁，不管是谁，显然是指江北共产党方面的人。左少已经安排了对梁家的监视，但他此时最担心的是右少也对梁家实施监视。

梁吉成又去了哥哥家，他不知道两组人马都在监视梁家，多亏范队长受命保护梁吉成，他看到了危险。

0: 你还找人问？你这不澄清让我当叛徒？
1: 不是不是，我只是让你不干了，也没害谁嘛。
0: 你糊涂啊你！
1: 我糊涂？
0: 为了你，我500美金都送出去了，就是为了给你找一个靠山来保你吗？
1: 什么靠山？
2: 这个你别管。

0: 军情局，
1: 一个神通广大的军官，这怎么可以？
0: 军情局，
1: 你知不知道他们跟我们是死对头？你怎么？哎，没关系，我没有供出你，我只是说了一半我就走了。你怎么能相信一个狗特务？
2: 完了，这个地方肯定被特务盯上了，我得赶紧走。
1: 哎，我们不能商量商量吗？
2: 还商量什么商量？你很危险了，记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说出我们之间的关系。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回老家躲躲。哥，你保重吧。
1: 哎，
3: 少佐。下面弟兄汇报，一组也在监视梁富城。
4: 什么？一组为什么要监视梁富城？
3: 也许他们发现了什么。
5: 左少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他必须设法阻止一组。

0: 醒醒！说，谁干的？
1: 说呀！
0: 不知道。妈的！你是你总那帮王八蛋！你一个留下，上去跟我走。

0: 说你们几个啊，让几个丫头给打成这样！族长，那帮女的是真挠啊！滚！他倒真会见缝插针呐！
1: 没想到二组也在监视梁副长。是啊，他们也知道我们在监视。
2: 右少，这样一来，我们之前分析的可能不对。左少不会监视自己的联系人，他们应该还有其他的事儿。
1: 奇怪，能有什么事？
0: 这次坚决不能客气了，马上采取行动。老少，咱们得向处长去报告。

0: 还是用上说说吧。
1: 是。第一，左少与照片上的这个人接触非常频繁。第二，从照片上来看，他们之间有比较重要的事情，甚至有可能说是相当的重要。第三吧，根据小玉丫头的报告，左少当时对梁富成说过一句话，

0: 就是现在不合适说，要过两天再说。
1: 那个小玉丫头，
2: 处长，她是柳秋月的妹妹，
3: 还真不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右少接着说。
0: 是，第四，是我们发现左少也开始监视梁富成了。
3: 你们的意思我大概听懂了，就是说你们以前的判断不对了，现在他们两个互相见面可能另有情况，是这样吗？
0: 是，那丫头说过两天他们还会见面。处座，只要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一定会把情况打听得更加清楚。
3: 两天之后如果他们见面，我们根据情况再定，如果不见面，把那姓梁的给我拿了。
0: 是。
1: 等会儿，切记
3: 这件事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出半点纰漏。
0: 是。
1: 下去吧。

0: 你怎么下班了？是啊，你也下班了，那一起走吧。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监视梁富城？因为他有一些可疑。什么可疑？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顺便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监视他？因为我也觉得他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我也不能告诉你呀。很好，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没几天了，你最好小心一点。好，我会在二处的工作会上等着你的。小心一点啊！等着我，好好等着吧你。
1: 这事儿都怪我，我可能有点着急了。跟他说走了，但是我不说呢，他也不会让我去。
2: 他爸，这事儿都怪你，你怎么能跟他们说那么严重的事情呢？
1: 我这不是为了救基层、救石头吗？
2: 你知道这帮人，他们杀人都不图骨头的，这下招惹上他们，我们想退都难呢。
1: 你不要烦我了，好不好？ 哎，我会想办法的吧。
2: 哎，他爸，你这么晚去哪儿啊？
1: 我去找一下邵组长，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圆一下。

0: 给少佐打电话，说梁富生失踪了，尹总人也不见了。
1: 是。
2: 少佐有您的电话。

0: 邵总，梁福成失踪了。
1: 什么？梁福成失踪了？
0: 对，肯定是被一组抢走了。
1: 抢在我们前头，他们要干什么？

0: 什么时候加入共党的？
1: 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
0: 上刑！
1: 起！
2: 哎，胡说！
1: 胡说！
0: 认不认识这个人？他是不是联络人？
1: 不认识他，
0: 不认识啊！我会打到你认识。我啊！哎！嘴是真他妈硬啊！

榆次此时确信梁富成所说的人和共产党有关，他不知道梁富成在重刑之下会不会招供。

0: 少佐，少佐，什么事？梁鸿成被打死了。什么？这帮笨蛋！那梁家附近的监视组是不是可以撤了？不能撤。
1: 于四知道，右少到时候一定会再对梁家实施监视，他必须叫自己人马继续守在梁家附近，名为监视，实际上是为关键时刻破坏一组抓捕行动。
2: 都他妈给我滚！

0: 他们也不用怕，实在不行我就把这尸体偷偷的给埋了。冷静点儿，那头现在肯定盯梢呢。
1: 这样肯定不行，警察会到督察室。督察室那帮混蛋是干什么吃的？哼，就是靠给咱们找麻烦吃的，弄得不好都会受处分。
2: 没辙了，
3: 老张，这事儿咱们得向处长报告了。好吧，你们去汇报，我等你们消息。哎，
2: 佑少，佑少，这事儿你得在呀。
3: 如果跟处长报告，你一定得在呀，不能见死不救啊！
2: 你要在的话，处长可能对我们客气一点。
0: 好，既然程组长这么说。
4: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5: 对对对，谢谢，谢谢佑少，这就好了。
6: 鲁莽，太鲁莽了！左少和梁福成见面，为什么？
5: 至少说明梁福成不是左少的联系人。
6: 我们走偏了。
4: 佑少，你说说。
6: 我跟老赵一样，都存有侥幸心理，总想着能从梁福成的嘴里打探到一点可靠的消息。
7: 还有你，
8: 处长，我觉得这人实在是可疑，我想把他请回来，我查一查。
7: 闭嘴。

我说你们什么好啊？俗话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们呢，简直就是三个大饭桶顶不上一个左少卿。以后这一类的错误不许再犯。

0: 我去一趟司法处，好好跟他们谈谈，争取把这件事儿淡化处理。对了，你们三个回去好好准备，晚上开工作会。我至少要给人家左少卿一个机会。出去！哎，
1: 是。
2: 处座，我走了。
0: 出去！
3: 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4: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 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靠拢。

0: 好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要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

0: 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非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靠拢。

0: 好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继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那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继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

0: 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非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4: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进山。
6: 我们是刑侦队的，狙击手，出来！
3: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少佐。这就是梁富城的老婆。
1: 这个孩子是他儿子吗？
2: 梁富城没有儿子，他只有两个女儿，而且都已经出嫁了。
1: 那有亲戚在他家。
2: 对不起少佐，我立刻去查，
1: 尽快查清楚，赶快告诉我。
2: 是，
1: 继续监视。
3: 于四已经怀疑梁富城所说的那个人正是他的弟弟。
4: 前不久我们接到了重要的情报，宏发公司的经理梁富城有重大的嫌疑，于是我就派人对他做了监视。当然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处长做了汇报。
5: 继续。
4: 后来我们发现他不仅是有嫌疑，还对我们的监视有所察觉，有要逃跑的嫌疑，
6: 就派我的手下把他给抓了。
1: 梁富城到底哪个方面可疑？你说出来，我也在监视他，可我没有发现什么。
4: 你没发现不代表我没发现。
1: 证据。他当然可疑，他不可疑，我们为什么要监视他？你又为什么要监视他？他哪里可疑？你说出来。我为什么要说出来？你没有权利命令。这是二处的工作会，行动中你可以不说，但是二处的工作会你必须要说。你到底有什么可隐瞒的？二处工作会怎么了？说出来就会泄露给共产党。如果共党在这儿，那处座和我们岂不都是一群废物？
7: 够了！这是二处的工作会，不是你们姐俩的斗嘴会。云芳，继续。

0: 一天前，我们把梁富城带回来调查。那梁富城人呢？在哪？他看上去很紧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1: 骗鬼去吧！
2: 左少，
0: 对不起，处座，我承认我有点急躁。程组抓人是向您做过汇报，但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让他把梁富城打死。
2: 因此，我不得不怀疑，这是有人故意要灭口。不管你怀疑还是不怀疑，要让对方把话讲完，有你说话的时候。继续，
3: 处长，我汇报完了。
2: 现在不就轮到你了吗？左少，你也在监视梁富城。现在，请你。
0: 向大家汇报一下。是，我与梁富城原来就认识，没有深交，但关系还不错。我感觉得到他很信任我。4天以前，梁富城到旋转门找我，跟我说了一句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决定监视梁富城。程祖，这个时间对吗？我现在很关心。
4: 他当时跟你说了什么？当时梁富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北边，他说：“如果那边有人要过来，你们会怎么样？”处座，这是原话。
2: 11月15日，梁富城给邵主的钱，一共是500美元。邵主交我当日证据，登记入党，这是即时填写的物件收件表。布政来源：梁富城红发公司经理。梁富城问：如果北方有人投诚过来，政府该怎么办？
3: 备注：详情有待调查。左上，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及时报告？
0: 我想等情况弄清楚再报告。可惜，这个人被一组拦截了。
3: 这就是你的错误，经常自作主张。 如果这件事你及时通报我，我可以协调两个组共同作战，事情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云发，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莽撞过失，你自打出错，撤兵了。我现在关心的是。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是。接下来，我想从梁富城原先的关系关联中重新寻找线索，争取找到他说的那个人。但是，我怕有人捣乱。
3: 又来了，是不是？说话不要旁敲侧击，阴阳怪气的。都给我记住，二组、一组是一家人。
2: 你们呐，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0: 我告诉你说，老赵，今年是我本命年，流年不利。
1: 兄弟，咱们都不顺心。
0: 嘿，我就纳了闷儿了啊，回回走我前头，鬼附体了吧？还弄一个什么共党要投诚，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啊？
1: 也许还真有这么个人。
0: 要真有这么可能，我告诉你，我担心他没那么大福分担得住。刘少，把咱们那人撤了吧，别在那干耗着了。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2: 程祖，别着急嘛，这是狐狸

0: 再狡猾，它也会露出尾巴的呀。不光这两脚的监视不能放松。
1: 你有人你来啊，我没人了，我不跟了哈。

0: 少佐，梁富城的老婆今天上午去报案，说梁富城失踪了，警察局已经立案。
1: 那孩子呢？
0: 我跟邻居打听过，那个孩子是梁富城的侄子，叫梁石头。
2: 梁石头也姓梁，那这么说梁富城还有一个兄弟。
0: 是，梁家的老邻居们确实记得梁富城有一个弟弟，但很早就离开家了，大概是抗战前，去向不明，所以叫什么名字也都不知道。
2: 我就说他怎么还在监视梁家呢？
3: 为什么？
2: 这个梁富城，他有一个侄子叫梁石头，这还不明白吗？这就说明梁富城他有一个兄弟。
0: 梁富城很少对人提起他这个弟弟，这个梁石头也是一年前送来的，邻居们都记得。
2: 秋月，你说他这个弟弟会不会是梁富城口中要投诚的那个人？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
2: 这个要投诚来的人，十有八九也就是他这个兄弟。
4: 哟，右少，这可真有你了。下面我们的任务就是看看如何抓到这条大鱼。
2: 好，叮嘱监视组叫他们不要放松。
0: 是，
2: 梁富城死了，他这个弟弟很快就要出现。这条大鱼就留给他吧。
5: 还是幼少聪明啊！啊，太好了，把这个人留给左少，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检验左少的真伪，又可以抓到他身后的大鱼。哈哈，好，太好了。
6: 就在叶公瑾为幼少的想法喝彩时，左少已经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少佐，当家有消息吗？没有，弟兄们还盯着呢。
1: 说这一点动静都没有，咱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2: 老陈啊，不要着急嘛，有点耐心啊。

0: 首长，吉成来了。首长，我回来了。吉成，什么时候到的？
1: 刚下火车，直接就过来了。
0: 快坐。
2: 资金的问题怎么样了？
0: 上海那边的地下银行已经说好了，只要我们这边联系好，那边可以马上转移资金。
1: 好，你特别要注意安全。
0: 我会注意安全的。
1: 给儿子带的，
3: 男孩子都喜欢这个。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看看儿子，然后做好准备，我估计快了。
0: 好，首长，那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好，宋总。
1: 再见。
3: 梁吉成并不知道哥哥背部的事，他又一次闯入危险境地。

0: 我们在这守着，你们两个到街口准备跟踪。
1: 我去汇报少佐，记住了，千万要小心。行动，好。你说我哥失踪了？
0: 你走后没几天就失踪了。我带着石头去警察局报案了，到现在呀，他们也没给我们消息。 兄弟啊，你还是走吧，别再回来了。你就让我带着石头等你哥回来。
2: 老三，你现场指挥，别要把人给我跟丢了，我马上派人过去。鲁尼，你派人跟过去，沿途接力，快！
3: 是。

0: 我打电话回去报告。抓捕行动变成一组和二组的火并，一次又一次得手，但同时又一次激怒了右少。
1: 什么意思啊？有话就说，大喊大叫的想让整个军情局的人都听到吗？你管我！你贼喊捉贼，你心虚啊你！想吵架换个时机，我现在在办公。我问你啊，你们的老三为什么要阻挡我们的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
2: 那是我们的任务，你们的人为什么要往前冲？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想冒跑那个人？
2: 警告你们的人。 不要干扰我们，否则我绝不客气。
1: 客气？你敢？
2: 你试试，看我敢不敢。

0: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计划。
1: 于次知道右少现在一定是去向叶公瑾报告，他知道事不宜迟，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切断梁吉成线索，二是消除敌人对自己的怀疑。
2: 右少，生气了，啊？不是你向我建议要把这个人留给你姐姐的吗？怎么事到如今后悔了？
3: 处座，我是担心他私放嫌犯呢。
2: 你应该多了解你姐姐，我相信他不会私放。 再等等看，进来。

0: 说曹操，曹操到；说左少，左少就来了。我们刚才刚提到你，怎么现在来，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1: 我接到报告，
2: 今晚有人去了梁富成家。
1: 据我判断，那会是他弟弟，也是梁富成口中那边的人。
0: 追踪到他的落脚点了吗？
1: 是，在南浦西巷老餐馆。
0: 好，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听处座指示。
0: 啊不，我现在就想听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要么明天早上就抓，要么过几天。
0: 你们两个人什么意见？
3: 现在就抓。
1: 我已收网，再等一夜会有新的收获，最快明天早上。
4: 那为什么不多等几天呢？没准儿还能钓着几条大鱼。
0: 有时候这是你的意见？
4: 对。
0: 左少，你赞成吗？
1: 秋座，我担心夜长梦多。
4: 担心什么呀？你可不要告诉我你手下那么多人还看不住那一个人。哦，我知道，你是不是担心我们抢你的功劳？你尽管放心，我们负责的只是封锁外围，绝对绝对不会让那个人逃跑的。嗯，
0: 好了，别再闹了。我个人考虑，等一等再抓。
1: 是。但是这个任务必须由二组单独完成，是功是过我一人承担。还一人承担？
5: 右少，
0: 现在我希望如你刚才所说，严密封锁外围，不能让一个人跑掉，不然的话我拿你试问。
4: 是。可是处座，我不知道目标啊。
0: 少给我装傻，他定目标你定他，你一向玩的就是这小把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4: 得嘞，处座胜，我不过是怕他告我的刁钻。嗯，
0: 如法炮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要结果。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余次元，南浦西巷老仓馆2楼12号住什么人？
1: 不清楚啊，
0: 赶快查清楚。余次明天早上要过去抓人。

0: 为什么不多等几天呢？没准儿还能钓着几条大鱼。
1: 你尽管放心，
0: 我们负责的只是封锁外人，绝对绝对不会让那个人逃跑的。
2: 尽管已经通知了张伯维明早行动，但鱼刺还是放心不下。鱼刺的担心不无道理，训练有素的幼少是个极其狡猾的对手。鱼刺发现，在有些

0: 这些情况下，幼少竟然能够准确猜测出自己心里的想法，这非常恐怖。这双胞胎的好处呢，就是心里的念想能互相感应，互相很有默契。
1: 子怎么了？丽丽，南浦西巷有自己人吗？
2: 没有。
1: 没有自己人？
2: 没有。

0: 文潇，赶快叫醒老李。
1: 好的，好的。杜先生问南浦西巷有没有自己人？
2: 有啊，怎么了？
1: 特务明天一早去抓人，让他赶紧撤。
3: 小赵，
4: 他
3: 快去南浦西巷通知梁吉成，立刻撤退，快去。

此时，梁吉成知道自己被跟踪，但他上午才接到一批需要今晚销毁的秘密文件，必须马上实施销毁。

0: 你不能让我通知你，赶紧撤！特务天亮下来抓你。
1: 小张，我这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你帮我把所有的文件烧掉，这些文件绝对不能落到特务手里。

0: 喂，
1: 右少，二组的人围住老餐馆，看上去有很多人，说是天亮才去行动。
0: 好，你们给我盯住了，我们马上就过去。喂，老陈，老餐馆出了事儿，二组要抓人。
2: 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先出手，不能落在他们后面。
2: 赶紧行动。
0: 好。
3: 二组准备天亮时行动的企图被一组发现，右少报告了程云发，决定抢先出手抓人。这下子将左少的计划全部打乱了。

0: 这个小镇怎么回事？接个人这么长时间？你别着急，我带战士们去接应一下。好，张班副，首长，带武器接应小梁。是。
1: 喂，少佐，一组突然带人来了，
2: 他们想干什么？
1: 跟我们抢人。
2: 好，你那现在有几个人？
1: 8个，他们来了10几个。
2: 把他给我拦住了，就算是跑了目标，也不能放过他们。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

0: 八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

0: 40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

0: 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

0: 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

0: 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上鱼喽！
2: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1: 又是个丰盛年呢。
3: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4: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5: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6: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他妈的，知道跟谁说话了吗？
1: 活腻歪！

0: 喽。
1: 就不怕你刚才说话那么大声，他们跑了吗？
2: 跑了，谁也别想要！谁叫你们和我们抢功？你找死！
3: 枪声警告了梁吉成，但梁吉成不想把剩余文件留给特务，他放弃了最后撤退的机会。
4: 自家兄弟，你也要动手？我要给那不长眼的奴才一个教训！
1: 人早就跑了。
4: 我早跟处座说过，这个由我们二组来负责。
1: 好，出了事儿你负责。
4: 谁耽搁了谁来负责。

事已至此，左少只能先发制人。他明白，只要紧紧盯住右少，就有可能保住自己同志安全撤退。

0: 等你带他们先回去吧。是。
1: 我就要感谢你，就算我摔下去，顶多也只是摔断脚踝。我宁愿摔断脚踝的人是我。你听好了，无论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说出谢谢两个字的。
0: 我不指望你跟我说谢谢，自己知道就好。我救你是出自于我的本能，摔断脚踝也不要紧，只是别摔烂了脖子。
1: 你咒我，我是在提醒你。哼，你最好给我听好了，我们俩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0: 可以，我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俩不会结束的。

0: 姓名？
1: 梁继承。
0: 吃饭了吗？
1: 这个时候我还吃什么饭呢？
0: 你从进来到现在已经有七个小时，这段时间你有考虑清楚吗？
1: 考虑清楚了。
0: 好，那我建议你再考虑一下，最好现在就开口，等到骨头断了再开就不值得。你是一名军人，你的长官正在南京疗伤。梁先生，我再给你点时间，要好好的考虑清楚。
2: 小石头突然出现，用亲情逼供，这显然是叶公瑾或者幼少的安排。于次无法压住心中怒火，他只能用找茬的方式宣泄一下情绪。
0: 到底什么意思？你进来不会敲门啊？你以为你很高明啊？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简直有损我党国的荣誉。我看是你自己无能的。哎，你要是审不了那就换人审，省得丢人呢。我真是看错你了。你站住！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件事不是我的主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敢！你给我站住！我警告你，你少他妈吓唬我！
3: 你现在知道他有多坏了吧？啊，连亲妹妹都这么对待。

0: 行了行了，别说了。杨先生，你考虑清楚了吗？你和你儿子，我该从哪个下手线合适？
1: 他就是个孩子，他才6岁。你的意思是？
0: 先从你儿子开始了。哦，等一等，等一等，等一下，请先把我孩子带出去。
2: 现在你可以说了。说什么？梁先生，不要搪塞我。你通常都把文件和重要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0: 我一般放在抽屉里、箱子里，还有一部分放在柜子里。还有呢？屋顶上。
1: 夹墙里，只有我能找到。很好，我会去核实你的诚意。希望明天我们也能继续合作。希望明天我们也能继续合作。
3: 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啊！只有我能找到。于四从这句话里察觉了梁吉成想回到自己住宅的意图。那么，下一步必须给梁吉成这个机会。
4: 锁上来了。
1: 你们搜查的彻底了，当然彻底了，我们哪儿都搜了，什么都没有查到。行了行了，你就不要上那个人的当了。
5: 怎么理解他刚说的话？啊，会不会是我们查漏了呢？回头我再去查查。
1: 是要查一个。

0: 哎，那房子里什么都没有。
1: 程云发什么也没有发现，早在鱼刺预料之中，也是他所希望的结果。

0: 从抗战时期开始，南京民宅内风行改建密室，榆次熟悉这种江南建筑内蕴藏的秘密。
1: 屋顶上夹墙的只有我能找到。
0: 他很快发现了夹墙的所在的位置，同时他知道了梁吉成的真正意图。
2: 处长，这小子耍我们，我整个房子我搜了个遍，根本就没有夹墙，更别说文件了。
3: 左少，你说说。
4: 处座，我想明天带他去现场指认。
3: 明贵的意见呢？
5: 如果真的有文件，那当然是先找到文件最好了。
2: 他要是指认不出来，我敲扁了他。
3: 算了，你们都辛苦了，今天晚上都回去休息，明天上午带他去指认，一组二组都去。
4: 是
6: 是。

0: 把人带上来。于次进入房间后，首先站到了夹墙跟前，占据了位置。
1: 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2: 先把那个柜子弄开。

下去找，到外面去找，快！

0: 那个洞口是以前的烟道，老仓馆改造住房后，楼上的烟道拆了，可是楼下的烟道没拆，楼下的烟道通到下面的下水道，梁吉成就是从这个下水道逃跑的。
1: 完了，
2: 哎是。
1: 左少。
2: 到，
1: 请你马上离开。如果需要，我会派人叫你来。
2: 是。

0: 今天这件事是要有人负责的。至于怎么处理左少，我现在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1: 处座，这件事我应该回避一下。

0: 少组长，上级命令我们来这儿。
1: 秋月。

0: 对不起，命令里面没有这一条。
1: 又一次被公开监视，于斯知道叶公瑾在利用纪律处罚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正当他在考虑如何摆脱危机时，赵明贵却在背后替他开脱。当然，赵明贵的本意是借这件事向竞争对手程云发发难。
2: 今早的事儿，我认为是个意外。共产党有多么狡

0: 华我们都领教过了。
1: 我觉得这事儿跟意外不意外没关系，你不要忽略了左少身上的共党嫌疑，就凭这一条足够了。
0: 我承认他身上是有嫌疑的，我只是在想啊，在博爱医院里找到伤员的是他，发现松浦里共党秘密联络站的是他，监视梁富成和抓到梁继成的人也是他。老程，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呢？
1: 是我们先监视的梁富成。
0: 一组和二组监视梁富成的目的是不同的，这是两码事儿。
1: 有什么不同？
0: 你们监视梁富成目标是左少，可左少监视梁富成目标是共产党。
1: 难道我们不应该监视左少吗？
0: 不是，我们处理的人有谁没被内部调查和监视过？左少就监视过我呀，我知道，但是我能够理解。我们想一想，自从左少来到咱们二处，做了多少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说实话，这么高的效率，这样的共党嫌疑分子，我倒希望我的手底下来那么一两个。
2: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少卿，还是撤吧。你有能力，到哪儿都能干好工作。
1: 老张，你安排吧，我撤。
2: 榆次这一次听从了组织安排，决定撤退。江防计划没有到手就撤退，令他极其痛苦。这个内心高傲、战斗历程中很少有失败记录的女游击队长，眼泪夺眶而出。
0: 少卿，你不要太难过了。
1: 就这么撤了，我不甘心。
0: 啊，那个江防部那边的联络员，你明天再通知一下。也算我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了。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

0: 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 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 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

0: 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

0: 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弯弯的月儿，小小船，
6: 千秋欢喜。

0: 你们这帮王八蛋，早就他们欠揍。
1: 你不要说嘴，你的脑袋还存我这儿呢。
0: 少佐，我记着，三哥这颗脑袋您什么时候想要，尽管拿去。
2: 我要是扎一下眼睛，我就是乌龟王八蛋，就是孙子。
3: 就是，少佐，您在我们在，您要撤了。姐妹们一准跟着都撤，这天天脑袋上顶着炸弹，卖了命还不得好？他们那还干个屁呀！
4: 我们只看你。
3: 好，我苏少卿记着大家今日这番话。不过，以后的工作大家还是得认真完成。
5: 老仓馆跑人的事不能再发生，所以以后有任务的时候，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绝不能出任何纰漏。
6: 是。
7: 军人，
3: 这个月兄弟们辛苦，补助加码。
8: 谢少。
9: 手下的表白令准备撤退的鱼刺心中更添遗憾。
8: 九少。 这个是你姐姐以前办过的两个案子，处长让你看看。
3: 什么案子？
8: 一个是下官军火案，还有一个是南京大学学生会案。
3: 好，我会尽快看。

0: 啊，小紫，
1: 留言，
0: 你去说，开始注意北市印刷信函，明白。
2: 于次按指示向江防部收发室发出撤退前的最后一个通知，但他没有料到，右哨的关注点已指向高茂林。

0: 看什么呢？
1: 洛晨，我在查这个下官军火案，还有南京大学生会案。有一个人非常可疑，是江防务收发室的收发，叫高茂林。
0: 高茂林，
2: 高，
3: 哎，来一下。好，
2: 这信我都检查过了，都拿去吧。
3: 好的。
1: 对了，这个下官军火案还有一个重要的嫌疑人，是个退役的中将，叫张乃仁。左少爷在监视这个人，而且我还发现他有一个女儿，叫张亚兰，在江防部的办公厅做一名文员。这个中央大学生会案，左少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曾经逮捕过两个人，可是啊，都因为证据不足给放了。后来这两个人就在
4: 中大
1: 跟另外一个人组了一个读书会，还号称三剑客。你知道那另外一个人就是高茂林呢。
0: 这读书会不是什么事儿。
1: 想想啊，这高茂林在
4: 中大
1: 有过一个女友，就是张乃仁的女儿张雅兰。
5: 爸，来，赶快吃早点啊。
6: 雅兰啊，近来时局不稳，你凡事要多留心啊。
5: 爸，我明白，你就放心吧啊。
6: 别糊弄，认真的听。
5: 爸，我知道，赶快吃。

0: 对恋人，
1: 一个在江防部的收发室，一个在江防部的办公厅，
2: 可他们两个人竟然没有一点联系，这不可疑吗？
3: 可以，查，查！
4: 我要监视他们。

0: 这个梅某传情啊，落到孤奶奶手里，算你倒霉。那我们
1: 下面怎么办？就是全面监视张乃人，找一个固定的监视点啊。张宅对面有一栋老楼，一直没人住。那很好啊。可惜被人先占了。谁啊？
0: 二祖辈。
2: 好啊，现在就带我去，把监视器材也给我带上。从今天起，这地方就归我们了。
0: 那个左少爷连成也都惹不起。行了，哪那么多废话？
2: 报告少佐，右少佐，带人夺了我们的监视点。
0: 什么？
2: 少佐，他他妈的拳脚太厉害了，我又不能投降。少佐，你可得替我出头。
0: 少佐，我带人去把监视点夺回来。走，等等。现在去动静太大，上峰不喜欢内讧，还是私下解决的好。看他这样，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们都不要去了，晚上我去。
3: 带他去休息吧。赶紧抬回去休息。于次决定先断了右少的企图，他知道右少如果从张乃人家监视中发现线索，备用交通员张亚兰就会暴露。 最终将会牵扯出槐树的交通员高茂林。

0: 我料得不错，你会来。但是我还真没有料到，还带了两个帮手。
1: 看来你这胆量也不行啊。
0: 我不是跟你拼蛮力，我是来跟你讲道理。
1: 行了行了行了，谁有那么多时间听你讲什么道理？你无非不就是想要这块地盘吗？
0: 很简单，我是用拳脚把那些母狼给赶走的。
1: 大不了你也用拳脚赶走我呀。
0: 看你是疯了，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报仇。告诉你，我这大半年来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都是拜你所赐，有我回来这一天，你他妈的就死定了。
0: 算了吧，你的爪子不够硬，不要自不量力了。
1: 怎么，你害怕了？咱们可以单挑啊，谁要是输了，谁就给我滚出去。
0: 好，但我要加一条，这里的事就在这里解决，绝不能再回军情局。
1: 痛快，我也加一条，死伤自负。
0: 没问题。

0: 算你狠，我可以走，但是我的弟兄们得留下。
1: 怎么，你还有埋伏？
0: 对啊，七对三，你们可处于劣势啊。
1: 也不知道是谁教你的这么言而无信。
0: 这个用不着你躲，咱们两个看来是实力均衡，比的也就是那一个狠劲。都给我出来吧。

你这么狠的你就好好的看着你这块地了，小心别让人家给你抢走了。去了，兄弟们，跟我撤。

0: 老赵。
1: 老赵，有事。
0: 也没什么事，多少，就是想跟你随便聊两句，有时间吗？
1: 好。
0: 你也知道，前段时间啊，老程他们一直在调查这个人，调查那个人，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他们都会查。跟您说实话，我也在掺和这事儿，你得见谅。
1: 没关系，你还按以前那样做好了，我都谅解。
0: 有有有，不愧是左少，就是宽宏大量啊。其实啊，以前咱们两个组一直配合的都不错，我希望你既往不咎，一切照旧，咱们两个组还得多配合，你说是不是？
1: 没问题，我也希望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0: 有你这句话，我这老赵的心呢，就是掉到肚子里了。成，那您先忙着，我就先走了。不送，不送了。
2: 赵明贵上门道歉，多少代表了叶公瑾的意思，于是从中发现了转机。
3: 少卿，撤退的事都安排好了。
1: 我知道，赵明贵来找我道歉，这一定是叶公瑾的意思。也好，让我的神经也松弛了一些。
3: 那他是为了稳住你？
1: 没错，这样说明他们短期内不会找我的麻烦。

0: 别想那么多了，撤退是上级的命令。
1: 是。
0: 明天早晨上班以后露个脸，马上找机会外出。10点，在夫子庙对面的小巷里停有一辆汽车，车号是0602，直接上车，出了城有人接应。
1: 我知道了。
0: 准备准备吧，走了。

0: 这扇子我要了。先生，这是喝的什么茶？碧螺春，新鲜吗？
1: 请转告怀处同志，我们需要东北方面的情报，尤其是战略决策。好的，我一定转告。我能多问一句吗？外面怎么样了？敌情转告怀处同志，中央决策，我们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从东北方面部署。够了吗？
0: 够了，谢谢。
1: 那好，我先走了。
2: 马上向我报告。

0: 这是有什么情况？老陈，我跟你说的那个三剑客之一，叫高茂林，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谈恋爱谈分的那个。没错，他终于接头了，在夫子庙。哼，他妈的，果然是个共产党。那现在咱们怎么办？是抓人还是报告处长？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抓了人再说，省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啊。
2: 好，抓着。

0: 想不到这收发室里头还有枪法这么好，长官，都是便衣，我以为是劫道的，误会了。劫道的会劫自己人吗？
1: 带进去。
2: 是。

0: 少佐，刚得到消息，一组又抓了一个人，是昨天夜里。
1: 跟我们没有关系，就不要管他了。
0: 那个人好像是姓高，叫高什么林，
2: 是江防部收发室的。
3: 这怎么可能？
2: 这个人不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吗？
0: 是，我刚才问了刘守明，他也没想到这个人会有问题。
2: 又让一组抢行了，这对我们很不利。
0: 也不知道一组是从哪得来的情报。
2: 好了，你快去查一下，看是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对了，叫秋月进来。
0: 是。少佐向你。
4: 是。
2: 少佐，你叫我。
1: 秋月，一组又秘密抓捕一个人，姓高，你了解吗？
4: 姓高，
2: 那应该是高茂林，上士军衔，在江防部收发室做收发。
1: 没错，就是他。
2: 少佐，刘守明曾经观察过这个人，认为这个人工作踏实，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和特检组关系也不错。不过，这是刘守明三个月前的报告。
1: 秋月，我想看一下一组的审讯，你有什么办法吗？
2: 密捕审讯。应该是在密室里审讯，这个密室里有几个观察孔。少佐，叫咱们在看守所的人找一个没有人的观察孔。
1: 好，
2: 我现在去办。
1: 快去。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高茂林的情况。得知高茂林被抓，于四首先想到的是槐树有危险，保护槐树是他的职责，他不能袖手旁观。

0: 到底见的人是谁？
1: 余次来到秘密观察孔，手枪的子弹已经上膛。一旦高某林叛变，他只能将其击毙。陈总，您可不能再这么打了，这样下去，您还不吸取教训吗？
2: 高茂林是位坚强不屈的战士，自己的任务是如何保护和营救他。

0: 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元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好消息，就要打好消息！原价19.8元的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字业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再现，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入，一字集齐。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结合，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不必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100生肖图完美浓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理想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视如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油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2: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0: 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入一字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12首次将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 化浓缩在黄金之上，十足罕见。U14全球限量8000套，新圈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100杯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云影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1: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1: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次一生肖、名画、黄金，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技。
0: 好消息，最大好消息！原价19800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哪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
5: 一次进取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

0: 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要不是环保移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不过今天百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19800元的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生肖金条，传承财富龙脉。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19800元的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再现，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结合，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特地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漆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100生肖图完美浓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0: 的是赚到了100。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黄金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油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1: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2: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浓缩1000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有史以来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团、大全套。它是黄金收藏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12首次将中国名家传世生肖名画浓缩在黄金之上，实属罕见。14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1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与你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0: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1: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0: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更以黄金为载体，奢华打造，一次集齐生肖、名画、黄金，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技。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19800元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1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1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啊存钱强万倍了。
4: 1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
3: 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要不是环保移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我告诉你，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19800元的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生肖进化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价值990元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秋月，你赶紧去查一下高茂林什么情况，为什么一组要逮捕他？我们不能每次都落在一组的后面。
1: 是，明白。

0: 情况紧急，于次破例来到旋转门与张伯维见面。
1: 少卿同志，今天晚上您是怎么了？为什么还没走？你不知道我们安排一次撤退有多不容易，再安排一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老张，我不能走，绝对不能走。
2: 那是为什么？
1: 怀叔的交通被捕。
2: 问题出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坚强，没有开口。老张，你赶快去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好，我马上就去。

0: 处长，嗯，昨天晚上我抓了个人，绝对的共产党。
1: 你抓人为什么不报告？
0: 不是，我怕出意外，我就先把人给抓了，这不才告诉你吗？
1: 人呢？
0: 在看守所，正审着呢。
1: 我去看看。希望你这次不是鲁莽行事。
2: 这小子嘴太硬了。
1: 看出来了，不过云发，这次你干得不错，人没抓错。不过用刑的时候悠着点儿，别再把人打死，争取把他的嘴给我撬开。
0: 处长，你放心，我保证让他开口。
1: 好啊，哼，我就看你的了。
3: 消消气儿，看来咱们得玩点策略。太血腥了！消消，消消。

0: 你说什么？高茂林被捕？
1: 是的，一定一天一夜了。于次告诉的。
0: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不知道，于次也不知道。不过，他怀疑我们的外围组织出了问题。于次告诉我，让我通知你赶快查，尽快的查出原因。
0: 好，我会尽快查清楚的。
1: 那我等你消息。

0: 对，出什么事儿了？我们组织内部可能出现了问题，潜伏在江防部的同志被捕了，他叫高茂林。你去查一下，所有知道高茂林的人，所有知道
1: 我们在江防部有自己同志的人，
0: 一一去查。还有，高茂林底下的交通线从现在起停止工作，进行隔离，接受审查。
1: 尤其要查清楚他们两天的去向，还有，都干了些什么。
0: 一定要查清楚是谁、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出卖了高茂林。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2: 好，我就去查。
0: 一定要小心。

0: 怀疑的残酷性意味着他必须打破以往的正常同志关系。于是查阅了大量卷宗，一个叫张雅兰的人进入他的视线。
1: 张雅兰？

0: 对，这两天我们从上到下查了所有人，只有这个江亚兰有可疑之处。什么地方可疑？上周五，有人看见他悄悄去了卫戍司令部警务处，但是这件事儿，他没有主动向组织汇报。会是他吗？
1: 是不是他？我都要采取措施。
2: 我们也只是怀疑，并不能确定是他。
3: 郑重囚犯反中求证，我要让他证明给我看。
1: 你认识张亚兰吗？
3: 张亚兰，张乃人的女儿，江防部办公厅文员，曾经是高茂林的女友。只有他知道高茂林承担的重要任务。
1: 他当然可以。于斯同志。 能不能再等等？组织对他的审查正在继续，知道结果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于次知道张亚兰是地下党成员，但对他过去的了解非常有限。从他所处的位置和高茂林特殊关系分析，疑点很突出。

立下工作经验不足的张亚兰好几天没见到高茂林，他心里非常着急，难免流露出反常举止。他并不知道，组织和迪特的目光已聚焦在他的身上。

0: 最近有什么例外情况吗？我父亲前两天让我去分署去送一封信，不过具体情况呢，我还不太了解。好，继续了解。还有，我要再强调一点，你和高茂林的关系千万不能对外人露出一丝一毫。
1: 我知道了，我会特别注意的。
0: 亚兰，我希望你能随时保持组织原则。
1: 我明白，魏姐。
2: 小心点，少佐。这个女人是谁？下面的弟兄没有跟下去，所以不知道。我已经训斥那个弟兄了，警告过他，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3: 少佐，报告里说张雅兰在出央
2: 防部
3: 大门时一直往收发室里看。

0: 我怀疑他是在找高茂林。
1: 他们以前谈过恋爱，之前办过南京大学印刷所偷印传单案，其中有份口供说詹亚来有个男朋友叫高茂林。
2: 那他们现在呢？
1: 现在怎么样那就不清楚了。不过我有点奇怪，咱们监视张亚兰和他父亲有段时间了，可在这段时间里面张亚兰从未和高茂林接触过。他们不会是吹了吧？
2: 吹不吹不打紧，打紧的是咱们该怎么对付这个张亚兰。
3: 少佐别犹豫了，先把他抓了再说。
2: 不行，这事要向处所报告。
1: 处所不在，开会去了。少佐咱们抓吧，一组能密捕咱们也能，更何况现在一组也在监视着呢。
0: 上次医院丢了人，一组那帮王八蛋就知道往咱们头上扣屎盆子，前门门算是跟他结下梁子了，这一回要再让他们抢到风头，咱们二组还怎么在军情局里混。
4: 好，先抓起来再说。
5: 是
6: 是。
7: 于四下决定密捕张亚兰，主要目的是防备一组的特务抢先

0: 抓人，因为对张亚兰有怀疑，他必须先把这个人控制在自己手里。
1: 宝晨，那个二组的人竟然秘密逮捕了张亚兰，你知不知道？妈的，要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早点把这个女人给抓起来。

0: 我警告你们，赶快放了我，不然我会通知我父亲的。你就不怕连累你父亲？
1: 老实点！
2: 张亚兰是张乃仁的女儿，
1: 是，还曾经是高茂林的女朋友，后来吹了。我们刚抓了高茂林。 二组立马抓了张亚兰，左少他什么意思啊？
0: 是要跟你们抢功吗？
1: 组长，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0: 当然不能。走，现在去看看。
3: 走啊！

0: 这个人是你吗？
1: 见面怎么了？这是我的私事，你凭什么找我？就凭这张照片，你这是栽赃是陷害！我警告你，赶快放了我！如果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

0: 下的巨手。你对眼前这张亚兰什么感觉啊？
1: 自命不凡，死到临头了还不认怂。
0: 他爸爸是中将副军长，俗话说将门出虎子，但这个女孩还真有一把硬骨头。我搞不懂的是，这左少卿为什么要抓她呀？
1: 这很简单啊，给我们添堵添乱。
2: 于次平静的外表掩盖着内心的纠结。如果是张亚兰出卖了高茂林，他不可能这么顽强，早就该开口了。如果不是他，他就是自己同志。但此时审问无法停止，于次知道监视他的人就在观察口，他只能硬起头皮把这场戏演到底。

0: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1: 我这儿。
2: 把那左少卿给我叫来。
3: 是。左少，处长有请。
0: 我知道了。

0: 是的，你找我。两个人都长了本事了啊！我们二处的两位行动组组长，现在可以自立门户，随便抓人，随便审案，都可以不向我这处长汇报了，是不是？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有些多余啊？是不是？
1: 出作息怒。
0: 由于了解的不是太多，没敢跟您请示，想多了解一些，再跟您汇报。嗯，左少，你呢？我也一样。另外，我的处境不好，您知道的。处境不好？什么处境不好啊？我什么时候看清过你？ 处境不好，我看你是心里不服气。我告诉你们，二处杀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不多，你们这两个，你跟我说说，今晚上怎么个情况？
2: 是，处座知道。 我们组监视张乃仁已经有半年的时间，可是最近开始，一组也准备监视张乃仁。我认为，这是一组故意干扰我们的工作。后来，他们逮捕了高茂林，我们也不能闲着。正好这段时间张亚兰出了点情况，我们就把他抓起来了。抓张亚兰，
0: 到底是为什么？
2: 据手下人报告。
0: 这个张亚兰每次进出江防部大门的时候，总会特别留意收发室的情况。我判断，他和高茂林有着特别的关系。就这些吗？是。我希望你们以后再办案子的时候，第一要报告，第二要互通有无。审案子。 不能过于强硬，有的时候软刀子更能杀人。尤其是你，程云发。左少，你身为女人，应该知道什么叫以柔可刚。既然高茂林和张亚兰是一对恋人，两个人又好长时间不见面了。 我想，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好，咱们就讲点人情味儿，给他们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见面聊聊。从中，我们有可能会获得一些需要的线索。
3: 鱼子知道。 这是叶公瑾最毒辣的一手，但此时的他不能有任何作为。他相信自己的同志一定能凭自己的意志闯过这一关。
4: 坐这儿。

0: 哎呀，牛郎会织女，地方不太好啊。不过这可是重头戏，你们两个都给我盯紧了。
1: 是。
2: 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你们这帮畜生啊！

见到你这样，我就放心了。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皮肉上没事儿。

关键是心里，洛林，你我心痛啊，亚兰，你怎么不理我了？我哪里做错了？你就这样，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了？

0: 我心里只有你，我一直想着你，我就是为了你，费了好大劲儿，才到了账房部。我就是想每天看到你，看着你。 是你不理我，我还难过。你为什么不理我呢？啊，杨澜，你别哭，杨澜。
1: 于是，终于从断断续续的情话中明白，高茂林通过暗语告诉张亚兰，自己没有暴露，叫张亚兰坚持住，等待父亲救助。我爸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是我爸带大的，我爸他不同意，我不能让爸爸伤心啊。
2: 姓高的该审还是要审，但是动刑的时候掌握点分寸，不要再把人打死。
3: 处长放心，
4: 左少，这张亚兰审可以，不要再打了，
2: 不然的话不好交代。
3: 是。
2: 啊，云芳，你先去忙吧，我跟左少谈点事情。
3: 是。
2: 说句实在话，这张亚兰，我认为你抓的太不明智，不能随便什么人都抓，我就搞不懂你为什么要抓他。
5: 出作明鉴，我是因为和一族赌气。
2: 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但愿如此，响鼓不用重锤。我相信你。
6: 好好干。努力，少佐，老三怎么回事？三哥昨天晚上喝高了，和隔壁包间里的人争吵起来，那伙人是九十七师的，三哥和他们动了手，现在被他们抓起来了。就这么简单？三哥打伤了九十七师的一个团长，打得挺重，住院了。
7: 去要人了吗？我去了，但他们不理我，说是要交军法处审讯。少佐，我无能。敢扣我的人，秋月，
8: 少佐，
7: 跟我走，去要人。
8: 是。
7: 我告诉你，在这里，轮不到你给我下命令。
8: 我叫你给我放人。

0: 水浒英雄，江湖儿女，好酒配豪情，千百年来中华男儿的英雄气概都融在了这碗烈酒之中。这坛酒就是名扬天下，来自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用纯粮固态酿造，老窖慢酿的洋河玉芝兰。
1: 一阵堪将天下醉，神州无处不销魂。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隋唐兴酿，明清隆盛，乾隆皇帝御封，酒味香醇，真家酒也的中国白酒之都核心产区。从当年九肆林立的古镇，到今天世界三大湿地名酒产区之一，1300多年了，这里的人一直在专注做同一件事，酿好酒。
0: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整个节目最精彩的部分。今天我们请到了洋河镇玉芝兰酿酒基地的负责人王厂长。王厂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河玉芝兰酒厂的厂长。
0: 王厂长，咱们这一箱纯粮酿造的玉芝兰多少钱一箱？
2: 我们这一箱玉芝兰酒价格是2998元一箱，因为是纯粮酿造，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大商超系统统一零售价都是2998元一箱，这个价格一分钱折扣都没有。
0: 王厂长，今天既然您来了，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栏目组今年要做一个年度大单，10万箱，我要你把价格打到最低，您能给到什么价？
2: 10万箱，这个量确实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酒是纯粮固态酿造，用的粮食是辽西的优质红高粱，安徽的软质小麦，光是原料成本就这样吧，我最多给咱能打8折。
0: 8折2400。王厂长，这个价格我们没法跟观众交代，我直接说99元一箱，6瓶一箱。
2: 99？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包装和9瓶都不止这个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厂长，您别激动，10万箱的单子，我们可以预付款，款到发货不要账期，而且我们可以帮您做品牌宣传。您想清楚了，99元帮您省了多少广告费？
2: 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做不了主，我要和我们董事长请示一下。

0: 行吧，就99。为了打开全国市场，我们董事长也同意了，就99一箱，但是只有800箱，多一箱都不行。
1: 朋友们听到了吗？99元一箱洋河镇的好酒，马上锁定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抓紧时间订购，先到先得。为了证明我们没骗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记者上周在华东某大型连锁超市拍到的真实画面。洋河玉芝兰6瓶整箱，价签上清清楚楚地写着2998元，这个价格全国统一。为什么我们能做到99元呢？3个原因。第一，我们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到洋河镇源头拿货。第二，我们栏目组用10万箱的年度大单集中采购，量大价优。第三，厂家为了开拓新市场，愿意拿出800箱做推广。
2: 原价2998元，6瓶等于499.6美平，优惠后99元6瓶等于16.5美平，一箱省2899元，
1: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2: 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先到先得。
1: 江苏宿迁洋河镇，中国白酒版图上有句话：世界烈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江苏，江苏好酒在洋河。
2: 洋河镇地处北纬33度黄金酿酒带，洪泽湖、落马湖两大淡水湖环绕，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温润的气候最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全世界只有3个湿地名酒产区，洋河就是其中之一。洋河酿酒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据宿迁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洋河镇已有酒坊30余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惊叹洋河美酒，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清乾隆皇帝6次南巡，5次驻跸宿迁，品尝洋河酒后御笔亲题：“酒味香醇，真佳酒也。”
1: 今天的洋河镇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群之一，年产原酒啊数十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百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芝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芝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2: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这一排排老窖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泥池，它们是连续发酵30年以上的老窖。洋河镇拥有7万多口窖池，其中百年以上老窖池多达数千口。最老的窖池群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酿酒窖池群。窖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就越香。玉芝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池。
1: 朋友们，光说价格便宜还不够，我们得看看酒好不好。接下来我带大家走进玉芝兰的酿酒车间，看看这酒啊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来，跟我走。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 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2: 在洋河镇，有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酿酒。他们凌晨3点起床，5点开始工作，一天要翻上千斤的粮食。洋河镇的酿酒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洋河玉芝兰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1: 大家看，每一瓶玉芝兰都有一个独立的防伪溯源码，一扫就能查到这瓶酒的酿造时间、检验人员、出厂日期，这才是真正的品质保障。

0: 是年节里对长辈的孝心，是商务宴请上的体面，是老友相聚时的情谊，也是疲惫时对自己的犒劳。今天99元一箱，一瓶16.5元，比超市里很多光瓶酒啊还便宜。但是您拿出去，档次和品质绝对不输几千块钱一瓶的名酒。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定时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
0: 我自己算过一笔账，16.5元一瓶，一杯酒啊不到3块钱，同样的品质，你去饭店点没有2-3千下不来。今天在家就能喝到洋河镇源头的好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再提醒大家一遍，库存只有800箱，我们刚才开播10分钟啊，已经有300多位朋友下单了，剩下的库存正在飞速减少。

0: 玉芝兰。
1: 洋河玉芝兰正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入口绵、柔、顺，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喝完之后，嘴里有回甘，不上口，不口干。
0: 快，电话正在接通中，屏幕上的电话号码以及二维码，马上扫码下单，99元一箱，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拒收，零风险。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洋河玉芝兰，正宗洋河镇纯粮固态发酵，无勾兑、无香精、无任何工业添加，每一滴都是五谷粮食自然发酵的精华。经过常年淘坛窖藏老熟，酒中的皂蜡杂质充分挥发，酒体彻底纯化柔和。作为窖藏老酒，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绵柔顺口，不辣喉，不烧心，不上头，不口干，醒酒快。不管是日常小酌、亲朋欢聚，适量饮用，舒适回甘，满口良香，喝完轻松无负担。真正做到好喝、纯正、健康，让每一位酒友喝得安心，喝得尽兴。
0: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1: 原价2000。

0: 998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蓝，
0: 坚守老祖宗固态古法工艺，每一道工序严格执行，绝不偷工，绝不速成。第一，核心产区老窖不可复制，只用洋河镇百年原生老窖池，百年窖泥，独有生态菌群，是外地小作坊永远复刻不了的洋河正宗绵柔底蕴。第二，低温慢酿，拒绝速成。摒弃行业速成勾兑工艺，坚持低温入窖，缓慢自然发酵，充分激发五谷天然良香，代谢掉酒体辛辣杂味，从根源做到顺口绵柔。第三，掐头去尾，只取精华，遵循古法摘酒工艺，设计裂口酒头，杂质酒尾，只取香味醇厚、酒体纯净的中段核心原酒，滴滴都是粮食精华。第四，陶坛窖藏，自然老熟，绝不灌装新酒。原酒经陶坛长期储存，挥发皂蜡杂质，粮香、窖香、曲香层层交融，成就入口绵、落口甜、回味尽的正宗洋河口感。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
3: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整箱6瓶原价2998元，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

0: 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您的电话决定了今晚能不能喝上这碗英雄好汉都夸口的好酒，现在立刻马上下单。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3: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4: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进山。
6: 我们是谁敢追的？举起手，出来！
7: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8: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那个什么狗屁三哥，我必须送军阀处。我要不整瘪了他，老子不姓王。
1: 你敢？你送一个试试，我叫你好看。
0: 你以为我怕了你？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动枪，你休想出这个门。

0: 两位长官，给潇潇，有话好说。
1: 少主，别生气。
0: 我看王师长也并不想拿三哥怎么样，顶多也就想教训教训那鬼丫头罢了。你说是不是啊，王师长？一看王师长您，就知道您是一位有胸襟、有担当的大男人。少主，我说的对吧？
2: 王大哥，我向您赔个不是，苏少卿说话冲撞了您，请您原谅。
3: 好敢当！
2: 直面敌人还是朋友，是一个军人该有的素质。
3: 你还真以为我怕你吗？
2: 一个少将不会怕一个中校，请您让我把话说完。
3: 说吧。
2: 我的弟兄做错了事，我回去自会严惩，还请王大哥给我个面子。
0: 王师长海量，不会计较我们少主年少气盛，这是我们少主一点点小意思，是给那位受伤的团长看病的，请王师长转交。
3: 我看苏组长是个挺有度量的人，我王某人要是再计较下去，也不够那个了啊。
2: 好，那就多谢王大哥了，人我会下午派人来领，告辞了。
3: 伯松。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再欺负我了。
1: 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这么说，少佐，你可别

0: 你们两个人都是错的，老子就应该放倒那帮混蛋。
1: 这话我爱听，把他带下去休息。

0: 处长，按照局里的规定，长官是不能体罚下属。他这么干啊，违反了规定，得处罚的。
1: 云发呀，你认为共产党也会这么处罚下属吗？出去好好想想。
2: 少佐，王振清来了。他都让老三蹔了一层皮，又来干什么？他没有找事的意思。
3: 那他什么意思？他说是要来拜访你。拜访？秋月，这个王振清什么来头？王振清，黄埔六期，陆军大学十五期。 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陆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44年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少将参谋长，45年任青年军第208师副师长，现为第45军97师少将师长。97师？
4: 管他什么97、98，不就一师长？啰嗦。有请。
2: 于四曾听闻，97师是蒋军中有特殊地位的部队，他敏感地嗅出了玄机，希望能发现新的情报源。师长，请。
5: 苏组长。
2: 师长。
5: 王某今天不是来开战的，是来讲和。
2: 又闻师长教诲，您请坐。
5: 我昨天才知道，那个陈承三。 不过是你手下一个兵，
2: 是，也是我的一个姐妹。
5: 王某平时也护下属，可以为一个团长、一个营长撑着腰，却不会为一个士兵出头，护兵如子。苏组长做到这份上，我王某自愧不如啊。
2: 师长言重了，少卿愧不敢当。
5: 昨天就算咱们不打不成交。

0: 王振清，认你这个朋友了。
1: 谢师长大量。
0: 为表诚意，今晚王某备了一桌酒，一来给苏组长还价，二来呢，我也想跟苏组长深交。怕苏组长不肯给我这个面子，所以我亲自登门恳请。苏组长是否肯赏光啊？
2: 多谢师长抬举。
0: 好，哎，对了，把那个陈什么三也叫上。
1: 师长见谅，少祖回来后对他重责了50鞭，恐怕起不来。
0: 真教训了。
1: 少卿答应师长，绝不食言。
0: 恩威并举，赏罚分明。我王某真是服到骨子里了。
3: 好，那我先告辞。
1: 师长慢走。好。<笑>
4: 苏组长，您总是王师长这么叫，这可实在是生分，这不好。
1: 那一参谋长说，我该怎么称呼呢？
3: 您怎么就忘了？
0: 昨天您可是叫过了，还叫了嘎嘣脆，您再想想。<笑>对呀，我想起来了，王大哥。好，那从今儿起，王师长您就是我大哥了。
1: 来，大哥，受小妹苏少卿一拜。
0: 好，我王振清一下子得了个有才有貌、有勇有谋的妹子。
1: 哈哈，上天眷顾，哈哈哈哈！好，爽快。坐。王师长，这笙歌不能白叫吧？我想您肯定给我们少祖带什么见面礼了吧？<笑>大哥，您别听秋月的，他跟你说着玩呢。
0: 笑话。
1: 我王振清
0: 认个妹妹，那是说着玩的吗？啊，<笑>妹子，哥今天可是够现眼的，好歹身上还有这么一个能拿得出手的物件。
5: 不就是支拜贺笔吗？
0: 拜贺笔，我告诉你啊，它可有来历。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接受日本投降，就是用这支笔签的字。 后来，麦克阿瑟将军把这支笔送给了温莱特将军，温莱特将军后来又送给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雷登先生呵呵又送给了我。都是
1: 些名人呐。
0: 妹子，你今天叫我一声哥，不白叫，足以抵得上这支金笔，请你收下。
1: 哎呀，大哥。
0: 这笔太贵重了，小妹我不敢收啊。妹子，你是看不起我这个大哥，还是看不上这支笔呀？没有没有，大哥您误会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收下了。这就对了。好，<笑>谢谢大哥。
3: 哎，苏组长，你怎么还不敬大哥一杯啊？好。
1: 我来给大哥倒酒，来，来，我们再干一杯，
0: 干，
1: 干。我要查查军火案，问问他为什么要那么草草的结案。嗯。

0: 少祖，刚才有一个人去站在人家了。
1: 好，你去查一查，看究竟是什么人。
2: 是。
3: 好，非常好，非常好。
4: 这批货的数量非常大，有关方面的人让我提醒您，可一定要慎重啊。
3: 我知道。

0: 这要出了事啊，真不得了啊。
1: 那就有劳将军了。
0: 你回去转告他们，请他们放心，我会谨慎处理的。另外，价格上也请他们放心。
1: 那就谢谢张将军。
0: 好，
1: 那我就走了。
0: 好。
2: 少佐，我刚查了一下，今天早上到张乃人家的是
3: 江防集团军需部
2: 的一个少校军官，叫董正明。
4: 秋月，你估计这个董正明他想干什
3: 么？少佐的意思是，那个张乃人想干什么吧？
5: 他们不会又想要买卖军火了？
4: 有可能。这个情况一组知道吗？
2: 他们楼顶上那个点一直有人，肯定知道了。
6: 和张乃人联系上了吗？
7: 联系上了。嘿，他不信任我，他要跟买主直接见面。
6: 他想什么时候见面？
7: 明天富春江酒店。
6: 富春江

0: 哎呀，杜经理，我来给您带生意来，请。
1: 久仰张先生，您好，杜自远。
0: 那二位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了。张将军，如果生意谈成了，伯威的那点辛苦。
2: 您可不要忘记了哦。
3: 好说，我会记在心上的。那您慢聊。啊，秦总，我是老三。对，目标现在已经出现了，在富春江饭店。您赶快派人过来。我先暂时盖一幢，我没法进门。我猜测他今天肯定是要和什么重要人物见面。
2: 是，这个地方挺偏僻的。
3: 嗯，好，快。

0: 刚才那位张先生是个中间人。杜先生莫非也是中间人？
1: 实不相瞒，我也是一位中间人。我今天是受一个特别的客户委托来跟您沟通的，希望我们的沟通能让你们做成这笔生意。
0: 杜先生应该知道这是一笔什么生意吧？
1: 当然知道。
0: 那么其中的风险想必杜先生也知道吧？
1: 知道。
0: 杜先生气度不凡，应该也是有来头的吧？
1: 将军慧眼识天下，但是杜某就是一个生意人。
0: 生意不必着急，我和杜先生初次见面，很想多聊一聊。
1: 好啊。

0: 我也正有此意，想跟张先生您多多讨教讨教。
1: 老三发现张乃人在富春江饭店和一个人见面。
2: 少佐，那一组的人一定也知道了。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富春江饭店那边有人吗？
2: 那里比较偏僻，没有咱们的人。
1: 九十七师有一个团在那儿。
2: 好，
1: 就是他。
3: 左少卿知道这是次重要会晤，绝不能让一族补人。他想到了用王振清解围。
1: 大哥，我少卿啊，张乃人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他。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张乃人正在富春江饭店和一个人见面，这个人非常可疑，但是我离得比较远，赶过去可能来不及了。
4: 行了，我都听明白了，我这就派人过去，你等我消息吧。
1: 好，谢谢大哥。你下去吧。

0: 我想向你报告，电话线被二组的老三给拔了。
1: 什么？他妈的！实在是欺人太甚。
2: 于四推测的很准确，当幼少还没来得及收网，王振清已抢先到达目的地。
3: 快点，快点！
4: 张将军，
5: 张将军，我奉师部的命令，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6: 你们是哪个师的？
5: 第97师。
6: 叫你们师长王正清过来。
7: 张将军久违了，张将军叫我来，我能不来吗？啊，你们都出去吧。张将军，
8: 您这个动静可闹大了。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8: 叶公瑾的手下可一直盯着你呢，他们看见你出来就先给我报了个信儿。我猜想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大，可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6: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8: 张将军到这儿来应该是见什么人吧？见着了吗？
6: 你这军队都在这里，谁还敢见我？
8: 见也无妨，我还想跟他们见一面呢。真的没见着？
6: 真的没见着？光在这儿喝茶了。哎，你陪我喝两杯啊？
8: 茶我就不陪你喝了。这个，既然谁也没见着，算了。以后再说吧，走，我送你回家，坐我车。
9: 你们二组是不是要造反啊？
10: 造什么反啊？
9: 我们一组的活，你们二组抢什么活啊？
10: 谁跟你抢了？
9: 你自己的活干不明白，上我们来抢什么活啊？
11: 我问你啊，你手下那些王八羔子搞什么鬼啊？故意跟我捣蛋是不是？
12: 有话不会好好说吗？你嚷什么？
11: 好好说，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组那老三，知不知道？都是你指使的吧？故意不让我们组的人汇报情况，你想误老子的事儿是不是？
12: 慢点说，
11: 我们组的人发现张乃仁和人在富春江饭店见面，要打电话回来通报。可你们组那老三呢？把电话线拽断，不让他回来通报。你干什么？我请你转告他，下次要再这样，你看我不宰了他！
9: 进来了。
13: 少佐，

0: 和二组弟兄们打起来了，你快去看。
1: 去看一下。

0: 你个搅屎棍子！我叫你通知弟兄们零五天，你通知哪去了？对呀、啊，兄弟们，不跟这帮孙子们一般见识了。这个月咱们辛苦，主子们给你能加分了。走！
1: 啊，走！
2: 零五天了！
3: 显摆什么呀？
4: 走，咱问问城主，咱们有没有补贴？
5: 走，走，来。
6: 哼，共党收买人心那一套做得不错啊。他们是我的人，我当然要关照。我还指着他们给我卖力呢。
7: 真是有本事啊！像话吗？成何体统？你们是军人，不是土匪，也不是地痞流氓。两个人一见面就吵架，像什么样子？难道说把国军的纪律都忘到脑后了吗？哎，难不成我还得带着你们到操场上出操走正步吗？我告诉你们，以后此类事情不许再次发生，不然的话，都给我到操场走正步去。那个张亚兰审的怎么样了？
6: 没有，是个哑炮。
7: 那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张乃仁到处托人，我现在都烦透了。哎，你以后记住，抓人别净抓那些带根带梢的，给我添麻烦。
6: 是，
7: 出去，我不要看你们。

张亚兰咬牙度过了严刑拷打，因抓不到证据，被张乃仁通过关系接触。这件事加深了张乃仁对国民党的仇恨。他知道军火的买家是共产党方面的，于是下决心促成买卖。

真心死了。

0: 伤心了啊。
1: 张先生，真的希望你女儿能早日恢复健康。我认识一个医生，他的医术还挺高明的，你看你需不需要？
2: 谢谢杜先生的意思，我已经安排好了，有劳费心了。
1: 那您看咱们这个生意还继续谈吗？
2: 杜先生放心，我愿意和你做成这笔生意，价格好商量。
1: 张先生，那就谢谢你了，希望咱们的交易能一切顺利。
2: 好的。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运药师辅助治疗。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运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

0: 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言。

0: 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原额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影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10: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11: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鲜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12: 我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13: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福祉传承权力量更大。

0: 有几件事都很重要，你要注意。你说。第一，槐树的交通必须立刻解决，上级来电督促我落实这件事。知道了。第二，此时落实后，请这位新交通转告槐树同志，中央目前急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作战计划或者战略意图，10万火急。明白。第三。
1: 鱼刺目前不能撤退，这项工作可能会有困难，但是你必须想尽办法帮助鱼刺站稳脚跟，至少坚持到年底。目前他的工作无人能替代。哎呦喂，怎么伤得这么重啊？还疼吗？
2: 没关系，咬咬牙就熬过来了。不过雅兰，今天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上级决定让你承担一下新的任务，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以后就算是再见面，我也会当做不认识你，你也不能认识我。
1: 这是真的吗，魏姐？那这是什么任务？
2: 我不知道。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明天你去圣保罗大教堂，会有人专门向你交代任务的。
1: 嗯，我明白了，魏姐，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好好养伤。嗯。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1: 摘下帽子。你的伤好了？
0: 是，基本上已经好了。
2: 听清楚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里，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上级。你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上级，一会你出去就会遇到他。
0: 那他是谁？我认识吗？
2: 不许提问。纸条上是你的接头暗号，把它背下，然后烧掉。现在就上。从今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从我们潜伏在江防部的一个同志手里接收情报，然后秘密地传递出去。你的上级会告诉你该怎么传递，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任务以前是由高茂林来负责。你联络的同志是江防部战略厅厅长郭崇木，代号槐树。
3: 张亚兰通过这次被捕，证明了他的坚强和忠诚。地下组织决定启用他作为槐树临时交通员，
2: 要以你的党性做保证。
0: 是，我会以我的党性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2: 好，你可以走。

0: 你就是张亚兰？
1: 是啊，我是。
0: 你怎么了？
1: 刚才我在教堂里，教堂里边那个女人……
0: 教堂里的话，一个字不准再提，记住了。嗯。明天能上班吗？
1: 是，我明天可以上班了。
0: 好，上班以后，可能有些人会问这问那，你要做好准备，知道怎么回答。嗯。等两三天过后，等一切平静了，你就开始跟槐树同志建立联系，明白了吗？
1: 嗯，我明白了，我会做好准备的。
0: 好，先走吧。

0: 报告，
1: 行了。报告听座，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请问长官，您的表现在几点了？
0: 你的表呢？
1: 我的表不准，不知是快了还是慢了。
0: 我的表是10:38。
1: 你脸怎么了？是特务打的。
0: 被捕了？
1: 是，半个月前刚释放。
0: 为什么？
1: 不知道，他们审了我几回，也没问出来什么。 就只好把我给放了。

你可以走了。

0: 我们去旋转门。
1: 去哪儿啊？旋转门。是。哎，你怎么穿便衣啊？去旋转门，必须换便装。知道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看看吧，这就是旋转门，你姐姐左少卿在这里安排了一票人马，长期监视此地。另外，他也经常在这约见一些神秘人物。他很有名气啊，不管是警察局还是税务部门，都不敢找他的麻烦。
1: 六少明白，那我四处看看。
0: 最好是每个细节都观察得仔细一点。看完了楼上找我，菊花见。

0: 聂处长，
1: 我最喜欢看你，看你就等于看钱。
0: 哎呀，我就给您送钱来了。
1: 我想问问，最近中统那边有什么情况？
2: 没有。现在有，咱们也不怕了。我把你的资金啊，全部上了保险。
1: 什么保险？
2: 这两天我抽时间把你所有的账目重新做了一遍。您在我银行的名字不叫叶公瑾了，叫一公子。叶公瑾，一公子，谐音。你看我这么一改，完全减少了外界对叶公瑾这三个字的敏感性。你的财产的安全性将大大的提高。
1: 那我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
0: 您只要用钱，手里握着这个就万事大吉了。你的了，看看，
1: 印章。
3: 对，
1: 一公子。哎，这块石头可是不错呀，
3: 方家600大洋的。
2: 我在您的保险柜里啊，还给您留了10根条子。在信号这几个都是转到香港股市的。
1: 好，
2: 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1: 好，我也不管过程，我只要结果。
2: 谢谢您的信任，我就争取让您叶公以后数钱数到手都抽筋儿。您信吗？
1: 我不信，因为我心里现在乐的就有点抽筋。
4: 处座。
5: 好。
4: 哎，这位是？
1: 嗨嗨嗨，你认识他呀？
2: 见过见过，梦中出月如仙子，梦里见过。
6: 与右少突然出现，他和左少相同的外貌令杜自远着实吃惊，他一时弄不清这位是朋友还是敌人。
1: 哎，你是不是真见过他呀？
0: 没有，咱们俩正在这聊天呢，你说这忽然闯进来一个漂亮姑娘，弄得我这手足无措的。
1: 这位杜自远，杜先生，是一位银行家，帮我理财的。
4: 哦，不知道杜先生在哪个银行高就啊？
0: 是一家美国的银行，花旗银行的分行，叫敬业银行。如果苏小姐也能在我们银行开个户头的话，那将是杜某无上的荣幸。
4: 可是我工资不高啊，只怕到时候不能给您带来什么利润，反而要增加麻烦。
0: 苏小姐说哪儿去了？只要您能在我们开个户头的话，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问题的。有事儿您说话。
4: 好啊，既然您这么说的话，那我还真有些银行转账方面的事想要咨询咨询您，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啊，我随时恭候您。好吧，您说什么时候？
1: 嗨嗨嗨嗨嗨，这儿还一个大活人呢。
0: 不是叶公子，你说我们搞金融的，每天这满脑子里、满眼睛里都是钞票，这忽然见到漂亮姑娘，我这话就有点多。
1: 好了好了，不过看你们俩聊的，倒真有点缘分。我说，人家来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喝点什么呀？
0: 开一瓶上好的红酒，要快。
4: 好，稍等。
6: 与右少卿邂逅令杜自远震惊，

0: 姑娘，模样分别就是朝思暮想的杜少英。这位是苏少卿。不知道杜先生在哪个银行高就啊？
1: 上级跟我说，让我去狄公部做地下工作。是吗？我也是啊。
0: 真的假的？你也在狄公部吗？
1: 不是不是。
0: 那是在哪里啊？
1: 我是想问问。
2: 我们以后是不是见不上面了？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0: 但杜少英似乎根本不认识他。以后我们可能就见不到了。你会想我吗？
1: 我会想你，子远。你会不会想我？我会天天都想你的。
3: 杜子远此刻突然明白，杜少英就是鱼刺。刚才见到这位少卿，可能是鱼刺，或者就是与鱼刺失散多年的同胞姐妹。他心里一半是兴奋，一半是忧虑。
4: 先生，你还坐车吗？
3: 卢站长吗？我是叶公瑾。<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卢站长，你们浙江站可是人才济济呀！啊，<笑>不不不不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儿，想请老兄帮忙。啊，对，啊，跟你借一个人。 侦缉科的科长黄凤林，对对对，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啊，好，谢谢，见面之后我跟你详细谈。好，谢谢。
5: 你们浙江站工作很忙吧？都是一些琐事，比不上本部这边任务重大的。
6: 你不会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吧？
7: 我还带了几个人，都是一些有经验的老手了。<笑>
6: 我想这边的情况，你们卢站长已经跟你说了吧？
7: 是。
3: 突然冒出来两个一模一样的苏少卿啊！卢站长交代，一切听处长您的。好啊，一个左少卿，一个右少卿。你来了之后，重点盯防左少卿。凭我的直觉，如果左少卿是共党，那他一定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查出他到底是什么任务。第一步呢，要查清楚他的联络人是谁。叶处长，您有什么线索吗？
3: 我们还真找到了三个可能的人。第一个，廖凤山。 他是中统的人，左少卿曾经在中统做过，因此他们两个人有可能。第二个，汪振清，九十七师师长，最近他们两个人刚认了干兄妹，因此他们之间也有可能。最后一个，是个商人，严格的讲是一个奸商，恰恰他最有可能是左少卿的联络人。
7: 处长的分析，非常人所能想到啊！您放心，我会盯住他的。
3: 那就拜托了，
7: 职责所在。
3: 坐。

0: 哎呦，杜大经理。
1: 哎，老张，
0: 怎么样，生意好吧？
1: 不好，我这正为难呢。
0: 怎么不好？
1: 你近点说话。军火生意大体已经谈成了，可张乃人提出来要3000美金的启动资金。
0: 为什么？哎，怕我们不给钱啊？
2: 请坐下，坐下。你看啊，
1: 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说底下的小关卡需要现金来打理，你钱不到位，人家就不办事儿。
0: 那老李那边呢？
1: 老李那边没什么问题，
0: 他做这么大生意，不会在乎这几个小钱吧？
1: 梁吉成不出事了吗？现在跑回来了，可现在还在控制考验期。老李托我，让我想办法把这事给解决了。我怎么想，我就想你头上来了。
0: 你一个堂堂经理，从银行里拿一点钱不就完了吗？
1: 你怎么说外行话呢？银行里的一块钱我都不能动。你做这种有风险的生意，双方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这钱又没到位，张乃人要起疑心了，这事不就砸了吗？
0: 这3000美金，这是巨款啊，我哪来这么多钱去啊？
1: 你认识那么多人，你随便去外面拆借拆借不就有了吗？
3: 我以堂堂一个银行经理向你担保，我付他利息还不行吗？
0: 你给我担保
1: 啊？
0: 算了吧，好了，我去给你准备。
1: 你个奸商！
0: 谁奸商？
1: 你，
0: 会不会你出卖我？
4: 张伯维为了给杜自远筹集资金，请了一桌商界人士，已经盯上张伯维的黄风林也伪装成商人混入酒席。
5: 来，
6: 张先生，您真是好酒量啊。
0: 这位先生，您是？
6: 鄙人姓黄，黄风林。总听李先生说您生意做得好。兄弟，我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机会啊，还请张先生多多提携啊。
0: 您是做哪行的？做穴？
6: 是走穴，做的也是贸易点。说实话，兄弟，我就是个海青腿，才上跳板没几年。
0: 怪不得看你眼生啊。
6: 实不相瞒，兄弟，我以前在杭州走穴挣了点小利，不小心年初的时候水了穴了。我实在是不想听家里人唠叨，这才来南京转运。真是想借张先生您火穴的光，日后要是能大转，兄弟我一定重谢。
0: 这个做生意有起有伏，这很正常，关键做人得正点。
6: 兄弟我绝对正点。
0: 那就好，来喝一个。来来来，大家喝啊。
7: 来，
0: 你
7: 看，喝一个。
0: 黄先生，眼下我手里正有一笔生意，不知黄先生愿不愿意？
6: 您说。
0: 有一笔药品生意，上家下家都开着门呢，但下家的口开得太大，我正寻思着能够进来一个搭档。
6: 张先生，拆头寸是吧？
0: 是啊。
6: 要多少？兄弟，我看有没有啊。
0: 黄先生如果加入进来，三条龙，美金。怎么样，黄先生？想不想试试水啊？
6: 我再考虑考虑。
0: 来来来，大家干啊！来
7: 来。
8: 这个张伯维啊，典型就是个奸商，为人奸诈狡猾。3000美金，这是明摆着要宰我呀！

0: 叶处长，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您愿意让他宰吗？
1: 宰不宰不是重点，关键是要查清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2: 我感觉啊，第一，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奸诈狡猾；第二，他有可能就是个瞎炮，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像共产党分子。不过，
1: 有什么话尽管说。
2: 您不是说过，最不可能的那个人，才是最有可能的吗？所以，我还是相信我的第一感觉。您放心，这个人我会把他定住的。
1: 那我就让他宰一刀。你先拿着，不够了再说。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我等你消息。
2: 好。
3: 杜先生，有了这笔资金，军火交易可以启动了。
4: 明人不说暗话，越快越好。
3: 杜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们都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希望我们都谨慎一些，一定不要出事。
4: 小心谨慎是必要的，不过我坚信张先生您是不会跟我们开玩笑的。
2: 张先生，咱们的药品生意怎么样了？
5: 你放心，正在进行，而且非常顺利。
2: 不是我不放心，若是生意不顺，我可就一贫如洗了。你总应该告诉我一点内容吧。
5: 这的确是一个敏感的生意，可是万一不顺，你赔的是本，我赔的可是命啊。
2: 先生，你该不会是和那边做这笔生意吧？
5: 黄先生，你放心，不要多问了，就快要有好消息了。
6: 首长，自远来了。
7: 自远，快走。
4: 怎么回事啊？资金怎么还没到位啊？
7: 怎么办？
4: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张乃仁那边催得急，他看上去比我们还紧张呢。
8: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10: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9: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

0: 没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

本二十四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

0: 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

0: 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30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还一下。

0: 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万一战事吃紧，军火库就会严格控制军火出库，这样一来就麻烦了。我知道，我也很急。梁基成出事后遇到一些麻烦，接手的人又不太多。小赵，所长，你说一下资金出了什么问题？现在资金已经全部通过地下钱庄转了上海，但是在上海开汇票的时候，银行方面问我，这填票人填谁，我就不知道了。
1: 按说梁基成应该知道，但他现在正处于隔离期，不能和他接触。
2: 他说的我明白了，是个技术问题。这样，能尽快赶到上海吗？
0: 可以。
2: 你在汇票上面持票人那一栏，你填上一个英文 to order，

0: to order， 就是凭指示的意思，
1: 就这么填。to order，
0: 对，
1: 我明白了。
2: 这么一来，就需要还安排个人给汇票背书。
0: 三天之内能回来吗？
1: 可以，三天够了。
0: 三天之后，我们找个人给汇票背书，这事不能再拖了。

0: 赵先生。
1: 是的，您是张先生。
0: 是的，你刚从上海来。
1: 对，刚刚下火车。
0: 你好。
1: 你好。
2: 请进，请进。
0: 这一路上辛苦了，都开好了吧？
3: 开好了。
4: 等等。
0: 哎呀，太好了！你们公司真是太有钱了。
1: 一共是58张。
0: 好，现在就开始背书。
1: 好嘞。
0: 这汇票如果没有背书的话，任何买家也不敢收你的汇票，因为他不知道你账面上有多少钱，很担心你这张汇票是一张空头汇票，所以必须得有人在背面背书作为担保。
1: 啊，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账户里没有钱的话，就得从您的账户里划账，是这样吗？
0: 聪明。

0: 我得提醒你，就是任何人拿到这张汇票，都可以到银行兑换，一定要小心、谨慎。张博维向赵广文强调，任何持有这张空白背书汇票的人，都可以到银行里兑现。他们不知道，更大的危险已经来临。黄风林已经紧紧盯上了赵广文。
1: 他叫赵广文，是一个公司职员。公司职员。不过有一点很特别，他们今天见面专门在旅馆开了个房间，这是一个安全措施啊。看来他们很谨慎呢。
2: 风林呐，我们现在要尽快采取措施，搞清楚。
0: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您想怎么做？
1: 你手下有枪法好的吗？
4: 有。
0: 今天晚上赵广文会把汇票带过来，我一拿到就送你这里来。
4: 好。希望一切顺利，别出什么麻烦。

0: 先生，您是怎么了？
1: 你快点走吧，快点走吧，快点走吧。
2: 妈的，谁让你开的枪？再把警察招来，赶紧走。
0: 现在这都什么世道，劫道的都拿枪了。我先走，你也赶快走啊。
1: 好，快走吧。
0: 先生，你受伤了，得赶快去医院啊。
1: 我不能去医院，我不能去啊。
0: 可你这样也走不远啊，这可怎么办呀？要不这样吧，我们家就在前边，你去我家先休息一下啊，我给你包扎一下，你换身衣服再走，行不行？
1: 那好吧，先生，谢谢你啊。
0: 没事，来来来，啊，来。
3: 狡猾的黄风林派人打伤了赵广文，假作偶遇将其带到家里，准备以此为借口引来张伯伟，扩大侦探结果。
0: 先生，你这伤也太重了，我只能简单的给你包一下，你也看见了，我只有这些药，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今天您先就将就一下，明天您要是去医院吧，你得把子弹取出来才行啊。
1: 不用，不用去医院。
0: 您这是不是有人找您寻仇啊？
1: 肯定是遇上劫道的了，算我倒霉。
0: 哦，对了，我叫黄风林，在公司当差。啊，今天晚上正好下班就碰见您了，那您就先忍一忍，明天咱再想办法，行吗？
1: 谢谢你，黄先生。
0: 没事，给你休息吧。啊，
1: 好嘞。
0: 哎，那你这包给你。
1: 不用，我自己包。
0: 好，那你休息啊。

0: 约定的时间内，赵广文还没有出现，张伯维知道出事了。
1: 12点过了，人还没到。

0: 小郑，小郑，
1: 那，
0: 带上你的人全部出去，立刻分散该去找赵广文，他家里、路上，尤其是他家到旅店这一路，仔细的找。
2: 是。
1: 怎么了，首长？
0: 失踪了，人，还有58张回票，天文数字啊！不单是闵哲干游击纵队自己的采购行动。
2: 大半个华东军区啊！打个电话啊！好的，请稍等。
3: 我的电话。哦，喂。哎呀，张先生啊，我是黄方林啊。
4: 哦，黄先生啊，
3: 我遇到了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您得帮帮我呀。
4: 哎，你不要紧张，有什么事儿你慢慢说。
3: 啊，是这样，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碰见了一个人，他好像是让劫匪给打伤了。

0: 就想帮他一把，
1: 就把他给带回家了。现在这人还在我家里边呢，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呀？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这么多闲事儿？
0: 常先生，
1: 我这不是一时糊涂吗？您就别埋怨我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搭错了，就把他领回家了。
1: 您就帮帮忙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啊。
2: 你还是报警吧，找警察。
1: 我也想过找警察呀，我这不是怕我自己脱不了干系吗？哎，干脆啊，您来一趟我家吧，啊，帮我想想办法，啊，拜托了，拜托了啊！
3: 住哪儿？
0: 我家就在南福巷9号，院里东边第三个门。
1: 哎，对了，您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别惊扰到别人，自己来最好啊。
2: 啊，你等我。
4: 黄风林这个电话来得蹊跷，直觉告诉张伯维，那个受伤的人应该是赵广文。他必须冒着风险印证一下。
2: 哎，老杜吗？
5: 有什么消息？
6: 还没有。范队长已经带人去那一带寻找。
2: 我现在遇到一个比较蹊跷的事儿。
5: 有一个人遇到了劫匪，好像负了伤，我想去看一看。地址在南福巷9号，东边第三个门。
2: 老杜啊，你斟酌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啊，我去了。
4: 杜子远隐隐感到这是个圈套，但为找回尸款，什么圈套都得。
2: 没事儿，
1: 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啊。他伤得很重，人可不能死在我这儿啊。
2: 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
1: 先看看，先看看。
2: 啊，这是你朋友？
4: 果然是赵广文。张伯维明白了这是个圈套，他只能装成不认识赵广文，想办法尽快把人救出。
7: 走到半道上遇到劫道的这位先生，四位好人，他救了我。
2: 遇到劫道的了？包扎了吗？
7: 你看，我只能简单给他包一包。我这儿只有消炎粉和红药水，我想让他去医院，他也不肯去。哎，你说，是不是得赶紧去医院呀？
2: 枪伤，怎么去医院？这些药也不行。我看，还是得给他买点药。
7: 哎呀，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哪敢出去买药啊？
2: 这样也不行啊。发烧呢，赶快，要不我去买点药，顺便再想想办法。
7: 好，那您去啊。
2: 这位先生，我去买药，您看看你还有别的事吗？
7: 谢谢你，我没事。
2: 啊，那您看着他，我走了啊。

0: 张伯维发现，特务在周边严密监视，如果靠地下党营救，势必造成更大的危机。
1: 老板，你有创伤药吗？
2: 有，
1: 那帮我包三包。好，请稍等。
2: 王老板，帮我快一点啊！
3: 好好好好。
1: 我能用一下电话吗？
2: 行行行，您用。
0: 他灵机一动，只有于次才能处理目前的复杂局面。
4: 喂，哪位？
5: 邵组长吗？
1: 啊，我是张伯维。
5: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张先生，有什么事？
5: 我有一个事儿，我想，我应该跟您说一声。
1: 大家都是朋友，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5: 有一个人，他受了枪伤。说是昨天晚上被劫到的劫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
5: 应该跟你讲一声。
1: 是，你是应该跟我说。 他现在在哪？
4: 南浦巷9号，进院以后第3个门。
1: 好，你等着我。

0: 报告处长。
1: 讲。
2: 张伯维向左少卿报案，继续给我解释。
3: 是。
4: 张先生，
5: 药买来了。
4: 怎么样？想到办法了吗？
5: 没什么办法，现在他失血过多，先给他包扎一下吧。
6: 哎，先生。
4: 张先生，你这是怎么？
5: 我也没办法，只能先这么办。
6: 统统给我把手举起来。搜身。
7: 你姓名职业什么情况？
8: 我姓张，张广文，公司职员。昨天夜里我下班回家，走到半道上遇到几个劫道的，我就跑，他们就在后面开了枪，后来是这位黄先生他救了我。
7: 有钱吗？
8: 没有。
7: 没钱你跑什么？
8: 我害怕。

0: 你干什么的？哎，哦，你说我呀？我叫黄凤林，是张先生的朋友，我们一块做生意的。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突然听见枪响，就看他倒地上了，我就把他拖到垃圾桶后边藏了起来，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我家了。
1: 就只有这些。鲁尼，关窗警戒。
2: 于次隐隐感到，这个陌生的黄风林是始作俑者。
3: 爹，上去看看什么情况，回来向我报告。
4: 是。
1: 刚才英佐一个家伙进来转了一圈，又回去了。

0: 你说南孚巷九号张崩维报案，
1: 右少已经带人去了，有段时间了，
2: 咱们去看看。

0: 信呢？王凤林。
1: 此时地下组织也开始行动，李林化妆成邮差先来探底，一进门就被抓住。
2: 我就是送信的呀。
3: 少废话，上去。
2: 哎，

0: 你来干什么？来，看看你在搞什么名堂！你是在妨碍我们的行动，你知不知道？
1: 扯淡！
0: 你扣了人，为什么不带走？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
1: 我走不走用不着你来干涉。
0: 你放肆！怎么呢？你想怎么样？
2: 初作来了。

0: 两个人不干正事，在这儿找什么名堂？
1: 处座，我是在执行任务，他们狡辩，当着处座的面，你说为什么扣了人不走，要在这里等着？这就是我的任务，你还没资格管我，我就管了。
2: 够了！
3: 把所有的人都给我带回去，一一审查，有问题的扣下，没问题的放人。
0: 剩下的话，回去再说。丢人！
1: 你给我等着！
4: 右上，这就是赵广文中枪倒地的地方。
5: 后面就是他们藏身的地方。
1: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劫道的他还会开枪，这他妈的不是找死吗？
4: 确实是有点奇怪。赵广文中枪的时候，追赶的人应该就在那边的巷口外。走，咱们去看看。
6: 有情况。

0: 这么近的距离，黄风林还能把赵广门藏起来？右上，我想你也看明白了，这肯定是有人在这设一个圈套，引君入瓮。
1: 哼，狗屁的引君入瓮！依我说，不是那该死的张博维，就是那该死的左少。
2: 你是干什么的？
3: 送信的，长官，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叫什么名字？

0: 需要我邮局吗？
1: 我这里是军情局。
0: 问一下，今天在南福巷一带送信的人是谁？你父母真不应该给你起这个名字。
2: 滚！
3: 是。
0: 张先生，你为什么要找少组长呢？哎，
4: 我怕麻烦。这你说，做生意遇到了麻烦，那许多事那就不好办了。
0: 既然你怕麻烦，你为什么还要去黄凤林的家？
4: 我们是朋友啊，一块做生意。那你说，他说了，他碰到事儿了，他让我去看看，我不去不合适吧？
0: 你们在做什么生意呢？
4: 是药品小生意。
0: 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黄先生应该是在你这里入股的吧？
4: 啊，是啊。
0: 股金是多少？
4: 3000。
0: 嗯？
4: 啊，是美金。所以就因为数目大，所以他有问题了，那我能不去看一看吗？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0: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

0: 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带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

0: 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

0: 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带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

0: 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

0: 自己礼尚愉快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

0: 美国政府准备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梦幻与创意同在，西班牙洛格罗尼奥举行花车游行。横跨400米走钢丝艺术家挑战欧洲最高矿渣堆。对抗记忆橡皮擦，黑龙江省第六医院在全省开创首个针对阿尔茨海默患者失智照护专区。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国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丹麦首相府昨天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2号10点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签署协议。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弗雷泽里克森昨天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保证，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并计划很快宣布这一决定。美国国务院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6至7个月的宽限期后，美国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大多数交易。报道援引美国匿名官员的话称，相关决定可能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或之后不久敲定。一旦实施制裁，相关措施将禁止美国公民和公司在未获得美国财政部许可的情况下，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商品或服务。国际刑事法院方面警告称，对整个机构实施制裁可能干扰其财政和日常运作。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其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昨天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英国媒体报道称，英国首相伯纳姆昨天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表示，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和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建议后，同意这一请求。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也门胡塞武装本月19号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这一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0: 当地时间9月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受持续战乱影响，当地许多学生已停学近3年，如今得以重返校园继续学业，学生们难掩喜悦之情。
1: 此次加沙学生复学是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的支持下进行的。

0: 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的冲突使该机构损失了绝大部分原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此次他们用仅剩的建筑和一些帐篷来支持学生复学。目前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每次上课3小时。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当天约有54.1万名加沙学生重返校园。
1: شعورنا الله ينبكي فرحا أطفالنا متشوقين جدا إحنا كأهالي كأولياء أمور سعيدين جدا جدا جدا مش متخيلين إحنا رجعنا لنفس مدرسة صحيح المدرسة مدمرة مش نظيفة مش مهيئة كتير لا بس أفضل من قاعدتهم في البيت من الشارع ما في أي مكان للترفيه أي مكان للتعليم。
0: 据加沙地带教育部门介绍，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遭受严重打击，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20000余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逾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
2: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昨天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和道路积水，目前已有多人受伤和失踪。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昨天傍晚5点的24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80毫米的降水量，约为常年9月平均降水量的2倍。当地政府发布紧急安全确保信息，呼吁民众立即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神奈川、千叶、东京、茨城和静冈5个都县约167万人收到避难指示。
3: 東京都伊豆諸島北部にレベル5土砂災害特別警報を発表しました。命の危険が迫っているため、直ちに身の安全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状況です。
0: 受強降雨影響、日本關東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均导致人员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多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为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昨天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大幅领先，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将于25号公布。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该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升至34.8%。截至当地时间1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已升至每加仑6.50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距离本月11号柴油零售均价突破6美元大关仅不到10天。9月以来，美国柴油价格涨幅明显加快，本月迄今已上涨超过87美分，油价几乎连日走高，已突破2022年创下的历史峰值。日前，匈牙利肖普朗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了一款新型软件，旨在帮助消防员预测火势蔓延方向，提前制定应对策略。这款软件的数据来自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激光雷达通过激光脉冲对森林进行3维测绘，捕捉树木地形和植被信息。这些数据构建出一个数字孪生森林，不仅显示树木位置，还能模拟火势如何在树木间蔓延。对消防员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提前应对，在软件中标记起火点，测试防火隔离带，并观察不同措施如何改变火焰蔓延方式。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日前报道称，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已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据了解，澳大利亚眼下已在部分场所限制智能眼镜等

0: 设备的使用。布里斯班市议会近期禁止在公共泳池使用智能眼镜及类似可穿戴设备隐蔽录制，托儿场所也限制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个人设备。
1: 西班牙的洛格罗尼奥当地时间20号举行花车游行，吸引众多表演团队参与，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观看。
0: 活动举行当天天气晴好，西班牙洛格罗尼奥市中心挤满了观众。游行队伍中既有当地民间团体和外地表演团队，也有各社区协会机构和周边多个市镇制作的花车。花车队伍由巨人和大头娃娃开道，沿途向孩子们抛洒五彩纸屑和糖果，最终抵达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获得一等奖的花车由当地一个社区协会制作，主题为魔法葡萄园。花车上装饰着精灵、矮人和其他神话生物，并配有杂技演员和打击乐队，被评委和观众评为最壮观的花车。获得一等奖的花车团队还获得了1500欧元奖金。
1: 当地时间20号，走钢丝艺术家塔蒂亚娜在法国献上了一场高空行走表演。她此次挑战的目标是横跨欧洲最高矿渣堆。
0: 据法新社报道，塔蒂亚娜此次挑战的目标是横跨欧洲最高矿渣堆。这两座矿渣堆之间的距离大约400米。在挑战过程中，塔蒂亚娜没有佩戴安全绳，不仅完成了高空行走，还凭借精湛技艺在空中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
2: Fait que si on est tous ensemble et solidaires, on arrive à faire de grands événements. Ça, c'est la première chose. Après, je veux que les personnes qui regardent puissent ressentir juste de l'apaisement, de la joie. Effectivement, on peut mourir à chaque pas, mais c'est cool de vivre en fait.
0: 据了解，位于法国洛斯昂格艾勒的矿渣堆由废石和矿渣堆积而成。2012年，他们作为北加莱海峡采矿盆地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 近日，第12届视觉艺术节在克罗地亚历史名城普拉精彩上演，众多视觉艺术和光影艺术装置集中亮相，如梦如幻。
0: 第12届视觉艺术节以空间与宇宙为主题，为期3天。活动现场运用了 3D 投影、声光艺术和沉浸式数字光影技术，将现代科技与普拉的古罗马建筑公共空间完美结合，营造出独特的城市氛围。节日期间，克罗地亚历史名城普拉的大街小巷成为了露天舞台，16处地标景点焕然一新。艺术家们运用投影和装置艺术，探索空间、和平、人与自然等主题。
1: 进入视点中国，阿尔茨海默病被称为记忆橡皮擦，会一点点抹去患者熟悉的人和事。黑龙江省第6医院在全省开创了首个针对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失智照护专区——时光小镇，守护病患遗忘的时光。
3: 22减减。
0: 走进时光小镇，护士正带着老人们做手指操，动作不难，可有人慢半拍，有人坐着坐着就停了，虽然不齐，但快乐一点没减少。在康复室的墙上，课程表都印有鲜明的图片，用老人看得懂的方式把记忆点藏在日常里。集体活动结束后，杨国辉抱着心爱的小花被在走廊里来回转圈，他又找不到自己的房间了。
4: 你看这是谁？这是谁？
5: 我的杨
4: 啊，杨经理，对不对？这就是你房间了，对不对？
0: 在杨国辉的记忆里，家人朋友都模糊了，唯独忘不了自己从前的工作。医护人员干脆就在他的房门上贴了一张办公室门牌，
4: 挂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就是方便他找到自己的房间。
0: 你忘了全世界，我们替你记得你是谁。在时光小镇，除了复刻着每位老人心中家的场景，音乐、园艺、玩具都成了可以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从入院第一天起，每个人都有一份定制化诊疗方案，随病情动态调整。
6: 根据现在的医学来说还是达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和非药物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的话来延缓他疾病的发展。
0: 阿尔茨海默老人经常半夜醒来时觉得自己是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吵闹痛哭这些行为经常发生，是很多家庭长期沉重的

0: 照顾负担。温小慧的母亲多年来一直患病在家，起初她辞去工作专职照顾老人，可不断发展的病情让她力不从心，直到住进了时光小镇。
1: 他们都说过八一节了不回家过呀，不想回家过，
2: 就在这儿。
1: 对对，就已经拿他这地方就当自己家一样样了。
3: 小旭儿，午餐开始了。
0: 小旭今年已经83了，老伴儿走了之后，他整天不开口。护工江成霞没讲大道理，一口一个小旭，反倒让老人放松下来。
3: 我跟他相处秘诀就是赞美。在这种鼓励和赞美声中，他就越活越滋润，越觉得自己有价值。
4: 姑娘，我跟他们说吧，现在是不仅是阳光，而且灿烂了。
0: 现在时光小镇的总床位达到了255张，入住老人207人，守护着200多个家庭遗忘的时光。
5: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老人来说，我们这一分钟的努力，可能他们下一分钟就忘了。但是我们就要用长久的坚持，不断的重复，守护他们每一秒的幸福。
6: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消息，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昨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时隔16年再次获得该项目金牌，并刷新队伍保持的亚洲纪录。最后50米，中国队还落后日本队0.71秒。最后一棒，张展硕在最后时刻反超日本选手，游出1分42秒92最快分段，实现了逆转。
6: 天气转凉，中老年人老毛病容易反复。锰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前列腺贴、远红外技术外用穴位贴，辅助调理男士前列腺不适，温和呵护。订购热线400-7880-660。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锰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锰无敌贴一贴。锰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锰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8: 现在拨打电话，锰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锰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锰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锰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锰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8: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锰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7: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

0: 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薇薇，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白露近日收官，明日秋分登场，龙江大地秋意渐浓，但冷空气活动也愈发的频繁，天气在晴雨交替间一天凉过一天。未来一段时间，我省降雨日数较多，不过雨量总体不大，前期气温稳步下滑，后期小幅波动，昼夜温差持续拉大。从降水进程来看，22号到23号全省自西向东大部地区有阵雨，东南部局地雨势稍强，可达中雨量级。25号到26号，雨水转移至中南部地区，自西向东再撒一阵儿，东南部局地仍有中雨现身。27号到28号，全省大部迎来小雨，西南部和东北部局地中雨。具体来看呢，明天大兴安岭、黑河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牡丹江、鸡西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前期呈明显下降趋势，大兴安岭夜间最低已降至零下，北部山区寒意渐重。后期虽有起伏，但整体维持偏低的格局，昼夜温差大，建议采用洋葱式穿搭，早晚啊添一件外套。26号凌晨，齐齐哈尔、哈尔滨东部山区、牡丹江西部山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要注意防范。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哈尔滨后天多云，5到18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4级，风力稍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长袖 T 恤、长裤等。加格达奇晴，零下1到16度。黑河多云转晴，2到15度。齐齐哈尔多云，9到17度。绥化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大庆小雨转多云，11到17度。伊春阵雨转多云，6到15度。佳木斯阵雨，9到15度。

0: 鹤岗阵雨转小雨，8到16度。双鸭山小雨转阵雨，8到15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2到25度。七台河阵雨，8到16度。鸡西阵雨转小雨，11到22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8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多云，9到16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哈尔滨后天多云，5到18度。
1: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

0: 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1: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融媒体中心，
1: 日舞堂市融媒体中心，
0: 定河县融媒体中心，
2: 安达市融媒体中心，
3: 海林市融媒体中心，
4: 等你一起看丰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许勤讲话；
1: 黑龙江定制农业规模持续扩大；
0: 第四届佳木斯卫星产业发展大会召开；
1: 全国首本高纬高寒国有林场林下空间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发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2号，黑龙江省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领导蓝绍敏、刘慧、杨博、边学文、于洪涛、徐向国、刘振国、张安顺、韩胜健、张亚中出席开幕式。贾玉梅主持开幕式，并代表省总工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2: 许勤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对黑龙江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全省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对过去五年全省工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许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党的公运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工会工作守正创新，推动我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许勤强调，建工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全省广大职工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给中国一众产业工人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部署和省委要求，弘扬优良传统，强化使命担当，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为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时代强音。要永葆工人阶级政治本色，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实践者。要扛起工人阶级使命任务，胸怀国之大者，牢牢把握工人运动时代主题，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中挺膺担当，争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的不懈奋斗者。要展现工人阶级时代风采，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勤学苦练，

0: 深入钻研，锐意创新，勇于创造，争做勇立潮头的高素质劳动者。要弘扬工人阶级崇高品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争做社会风尚的时代引领者。徐勤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工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困难问题，支持工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推动新时代龙江工运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工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建强产业工人队伍，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凝聚起广大职工建工十五五、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郑玄波在讲话中说，黑龙江各级工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及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给中国一众产业工人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忠诚履职尽责，锐意改革创新，为全国工会系统提供了宝贵经验，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黑龙江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广大职工中落地生根，入脑入心。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建功立业、创新创造，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产改提出的新要求。要始终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要始终坚持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不断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会上，团省委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华全国总工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我省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国最美职工代表，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同志，省工会第13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特邀代表等参加。
1: 黑龙江以四个农业为引领，依托黑土优品品牌影响力与知名度，率先在全国整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跨越发展。
2: 黑龙江深入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推动实施基地建设、质量提升、演练融合、品牌培育、渠道建设5大行动，以我在龙江有亩田省级定制品牌为引领，打造定制农业品牌体系。我省最新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标准化基地、小菜园定制村、县级先导区、市级推广等4个层面给予补助支持。全省加快定制模式迭代升级，深化托管、认领等发展模式，拓展 B2B、B2C 等营销方式，创新品牌加、文旅加等融合模式。赵源县鲶鱼沟打造连锁商超、央企、航空等专属定制基地，农户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严家岗农场推出定制一亩田，吸引城市居民参与农业生产，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黑龙江还深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主销区开展品牌推介，我在龙江有亩田项目年均定制面积已超过20000亩，客源覆盖到中国香港、澳门、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等地。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经拓展出高端大米、高端肉牛、林下产品等14类定制农业新赛道，全省定制农业主体数量发展到445家，基地面积179.9万亩，分别增长74.5%和55.1%，优质农产品显著增值，高端大米定制实现了1亩地1万元钱，小菜园定制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3: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哈尔滨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

0: 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设立黑龙江省哈南地区人民检察院等六个派出检察院决定、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融入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公告，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马宁，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袁成宝，大庆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孙恒，鸡西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景章、卢长伟，双鸭山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孙亮、栾文迪，七台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于志伟、陈志为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齐齐哈尔市选出的孙天文，大庆市选出的李延松，鸡西市选出的王清源、张行斌，双鸭山市选出的龚振江、祝天书，七台河市选出的柯冰，黑河市选出的狄恒因工作岗位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齐齐哈尔市选出的王东旭，七台河市选出的赵梅因到龄退休，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王东旭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林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赵梅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3名。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党管所辞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党管所请求辞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党管所的辞职请求。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栾志成为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9月22号，由省委居民融合办、省军区办公室联合举办的先进技术成果龙江行活动在哈尔滨市举行。活动以校企共建、两力融合、智聚龙江为主题，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领域开展深度对接和信息共享，累计征集省内企业技术需求40多项，向高校征集待转化技术成果180多项，精准推动供需对接。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黑龙江省先进技术成果创新联合体成立仪式，七所工信部直属高校同省内企业集中签约。
2: 今天第四届佳木斯卫星产业发展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话卫星产业创新成果。从北斗定位到卫星测控，卫星技术正深度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0: 卫星产业听起来高远，其实早已深植于我们的生活。而在佳木斯，它最大的应用场景是农业。
3: 在佳木斯，滴滴打车啊，不仅是人们的出行方式，种地也能用滴滴。在这里啊，建起了全国首个 AI 加农业的智慧农夫平台，约农机就像网约车一样接单，土地遥感呢，监测一目了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卫星技术的支撑。
0: 如何让这项技术赋能更多场景，惠及更广领域，这也是大会现场1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同聚焦的议题。中科星图测控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高娟是佳木斯卫星产业发展大会的老朋友。首届大会时，他所在企业的项目便成功落地。高娟兴奋地告诉记者，此刻在佳木斯上空有20多颗卫星来自自己的企业，正源源不断地向地面回传数据。
4: 在天上拍了

0: 片，他肯定希望尽早的能够传到地面上来。那这个尽早就是咱们佳木斯，在福远那儿已经建了几套站了，那后续全球百站的规划，那也会有相当多的部分放在佳木斯的。
1: 尽早源于佳木斯独特的地缘优势，佳木斯与新疆喀什、海南三亚构成卫星测控的空间大三角，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国家卫星测控网络布局需求。目前这里已布局多个国家级卫星测控站点，中国星网等全国航天伙伴落地21个产业项目，总投资超40亿元。
2: 所有的卫星入境，就入中国境的第一站就得经过佳木斯啊，所以呢，佳木斯的这个测控啊是一个天选之地。
3: 就卫星整个产业啊，你比较制造啊、应用、地面设备等等这些东西啊，从应用端它的占比是很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佳木斯边利用自己的地域优势去做这个工作。
1: 会上，佳木斯多个县区与国内知名商业航天企业牵手成功。今年，佳木斯计划新建卫星项目19个，投入专项资金7000万元，定向支持测控站网建设、北斗设备制造、卫星数据开发等重点领域，
4: 将打造国家级卫星测控产业集聚区，共建国内大三角测控骨干网，完善我国自主可控的航天测控体系，以农业为先行开展应用试点，逐步向多领域拓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今天，全国首本高纬高寒国有林场林下空间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在大兴安岭塔河县正式颁发。一张证书让过去只能靠协议约定的林下资源正式有了法定身份证。
6: 哦，好，谢谢。
1: 在塔河县不动产登记大厅里，玉林蓝靛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几位社员一下就领到了12本不动产权证。今年是他们与22站林场签订协议种植蓝靛果的3个年头，第一茬果子直接卖进了北上广的高端超市，生意越做越好，手里又有了官方身份凭证，大伙心里多了一份踏实。
6: 查都得查半天，这么多证书到手，你看就等于这么多套房，感觉好像心里有底了，我们这个合作社成员也都有保障了。
1: 这份喜悦很快就传到了22站林场的山林间，马玉茹的伙伴们也是喜笑颜开，干劲十足。半个月前，合作社还卡在发展的瓶颈期，想扩大生产规模，但没有抵押物，申请贷款犯了难。现在，凭着手里的不动产权证，当地工商银行的评估授信，现场走流程，最快3个工作日，70万元经营贷款就能到账。
7: 这个钱到位了，剩下我们下一步这工作都好干了。把剩下的600亩，我们又全补植上，这买好的品种，到时候产量肯定翻番，腰包它能不鼓吗？
1: 心里石头落地的还有当地的蓝靛果加工企业，得知证书发放了，企业负责人芒布蝶赶到林场，当场和合作社敲定了长期包销协议。
8: 以前我们出来收果子，最怕的是合作社这个经营变动，原料链一旦断了，我们损失很大。现在政府给下发了确权证，地块边界、承包年限都清清楚地写在了证书上，给我们吃下了个定心丸。
1: 种植户踏实扩产，银行敢放款，企业敢签单，看似普通的一本红本，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林下经营权从传统林地权属里独立剥离出来，法定确权给承包方，无形资产变成了可抵押能流转的真金白银，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成了产业发展的活水。接下来这套确权模式还将逐步向大兴安岭更多林场复制推广，让更多林区经营主体攥着红本放心干。
9: 以确权为抓手，赋能林下经济提质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真正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互利双赢。
10: 今天，一批俄罗斯活体巨型扇贝首次从哈尔滨空港口岸入境，全新开辟的业务渠道让龙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品尝进口鲜甜。
11: 这里是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在我身后，500公斤来自俄罗斯萨哈林州的活扇贝刚刚落地，完成了跨国旅行的他们成为我省首次入境的活体软体类水生动物。
1: 鲜活水产拼的就是速度，10个小时前，这批扇贝还在俄罗斯萨哈林州的海域

0: 敌。哈尔滨海关为了快速护鲜，开启生鲜绿色通道，提前一晚核对审批单，落地后第一时间现场查验检疫，一个多小时水产顺利通关。
1: 对于不同企业不同需求，我们实施不一样的服务，开辟鲜活易腐农产品绿色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查验，无查验货物秒级放行，
0: 全程冷链转运。抵达海鲜店的扇贝在清水里微微开合，鲜活感十足，比成年人手掌还要宽大。首单落地不只是一次通关测试，也让更多优质生鲜打开了进入龙江的空中走廊。
2: 通过空运这种模式，我们今后呢，可能就是能，增加更多的种类，还有扩大那个会员地理半径。
3: 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三甲。独特的北国秋色，多彩的假日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来龙江共赴秋日之约。
4: 我乘坐的这列大型小火车正穿梭在阿什河畔的小镇牧场当中，那秋风一吹过，我们能够听到稻穗沙沙作响，也能闻到空气中满是稻香味儿。九月的黑龙江把秋收和慢生活一同塞进了这片乡野之间，这也是这个季节限量版的美景。
0: 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小镇牧场，百亩稻田荡漾着金色麦浪，牧场全新打造的听稻咖啡馆，让游客一边赏田园风光，一边品秋日甜香。
5: 在喧闹的城市当中的话，有一片这样的让人能够放空心灵的地方并不多，自然景色融入挺恰当的，然后也很出片。
0: 为迎接双节客流高峰，景区正加紧修整多处打卡观景点位，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6: 中秋节我们会举办月饼 DIY， 10月3号还有10月6号在我们的听到咖啡举办我们的音乐会。
7: 看看我们72秒登上了龙塔，景色不错，头一回来看得远呢。
0: 限量版的秋季金色美景也藏在190米的龙塔观景平台，在城市上空打卡最美夕阳，邂逅专属浪漫。
8: 我请客西文，我请的来，
9: 真的很漂亮，很时尚。在空中俯瞰哈尔滨，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体验。
0: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龙塔刚刚完成观景平台新布置，中秋圆月与玉兔造型的装饰灯将在夜晚换新点亮。
7: 夕阳落日的时候，咱们可以在这儿拍这种夕阳的一个旅拍，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推出了一个亲子票型，然后可供咱们一家老小选择。
0: 第23届菊花展在哈尔滨市劳动公园盛装启幕，100多个品种的6万多盆各类菊花集聚一园，大型葫芦造型景观、国庆主题长廊等上新布置装饰，将中秋国庆双节的喜庆氛围直接拉满。
10: 今年的花的品种也多，也新鲜，寓意都非常好，欣欣向荣的感觉。
0: 今天富嘉铁路新建加格达奇站站房顺利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这座我国最北铁路一等站站房施工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新建加格达奇站总建筑面积5980.44平方米，相比老站扩容1580多平方米，客运服务能力全面升级。富嘉铁路改造工程是国家重点铁路项目，也是我国最北电气化铁路改造工程，线路全长约427.8公里，设计最高时速160公里。项目于2025年9月份开工，改造后将结束最北铁路没有电气化的历史，打通大兴岭对外快速客运通道。21号，金融筑起龙江行刷牙山专场活动举行，9家银行机构与刷牙山市重点企业产业项目达成32亿元授信签约，重点支持新能源、煤炭精深加工、绿色食品等产业发展。本次活动汇聚省级银行、资本市场等多元金融资源，整合刷牙山、鸡西、七台河、鹤岗4座煤城的产业与金融资源，搭建了证金企精准对接平台。活动现场，4座城市还分别与金融机构进行了集中签约。金融活水将助力东部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今天，完达山区域双鸭山、牡丹江、佳木斯、鸡西、七台河5个地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黑龙江自然和生态资源交易中心签署协作协议，建立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

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这也是我省首次对非法狩猎等案件引入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等措施，让捕猎者变成修复者。今天

0: 连着千家万户，我们的岗位虽然平凡，但是每一次走访，每一次帮扶，都是党对群众的牵挂。我也愿意继续扎根一线，把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进一步坐实坐优党有嘱托、民政牵挂、民政工作服务品牌矩阵建设，更好地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困难群众。
2: 今天，黑龙江大学举行服务龙江高质量发展大会，黑龙江大学与25家合作单位集中签约，并同步发布黑大发布服务龙江系列报告，围绕新质生产力、冰雪经济、法治发展、数字政府建设等领域，进一步把办学优势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现实动能。
3: 今年呢，这个恰逢我校呢85周年校庆，建立了黑龙江大学的这个绥芬河分校，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开设了冰雪经济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积极地投身到呢新时代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去。
4: 20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同饮一江水”全省火灾文明实践中心过中秋主题示范活动在同江市举办。此次活动是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活动以文明实践加传统节日为载体，通过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民俗互动、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让群众在中秋佳节感受文明新风，共享文化传承。
2: 21号，黑龙江首个森林康养旅游试点城市落户伊春。近年来，伊春率先编制省级森林康养旅游规划，构建起红松林康养、中医药康养、度假康养等多元产品体系，旅游人次和收入连续2年实现50%以上增长。目前，伊春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康养基地12个，中医药健康基地5个，3条文旅康养线路入选全国精品线路。
4: 20号，第3届汉俄科技翻译大赛决赛在黑龙江大学举行。大赛由省科协、俄罗斯科学工程协会联合会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经过层层选拔，30多名选手晋级决赛，围绕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多领域科技翻译展开比拼。赛事前10名选手将获评中俄科技传播大使，优秀选手纳入省级科技翻译人才库。
5: 秋染龙江，千里沃野涌动金色稻浪。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土，感受丰收的喜悦。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

0: 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1: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0: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去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 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

0: 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

0: 一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 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

0: 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

0: 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市融媒体中心，
1: 武常市融媒体中心，
0: 定河县融媒体中心，
2: 安达市融媒体中心，
3: 海林市融媒体中心，
4: 等你一起看丰收。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香炉。
1: 旺旺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8: 亲亲的
9: 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1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喝君飞，
15: 有好事。
1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6: 这好事能管够不？
1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 他怎么了？吃撑了吧？
2: 你睡不睡？
0: 队长，你开下门。
1: 来来来来，
0: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哦。
1: 金务社，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源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 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1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而整个博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 而藏羚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
1: 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灭绝。
0: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莫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
1: 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0: 还有啥办法？扩大巡山队，不可能。先练练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找人？
1: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0: 自然保护区，保护桑里羊的保护区。
1: 对，是的。
2: 这是唯一的方式。你知道，你也想到了。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新疆三地，把整个博拉姆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保护区。
0: 不是盖下去吗？邵局长，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
1: 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
2: 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
1: 不知道啊，我还没有向县里汇报。
3: 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
4: 哎，
1: 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4: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5: 我是不要编制的，保护区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1: 我保证可以。
5: 好，
2: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藏羚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1: 是，
3: 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脸回家。

0: 天亮再造反，晚上不安全。
1: 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
0: 队长，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问不应该。
1: 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

0: 所以我才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邵记者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出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包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包着，非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敌人的？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1: 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不归县里头管，可你不帮县里说话也就算了，你不能火上浇油啊！县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2: 林县长，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1: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2: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
3: 要不咱再商量商量吧。
1: 来，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是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着太阳就流下来了？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问句话呢？
2: 林县长，那我先走了。
1: 就不该来。又怎么了？进来。
4: 林县长，小贺，有事吗？

0: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来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局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2: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三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1: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

0: 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1: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博拉姆拉。他们在等什么？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开发矿产资源。 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 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
0: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是要让我们做事情的，同志们。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缴，
2: 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等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多杰同志。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
3: 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
4: 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提交。
3: 但是你也知道，上面的补助要由县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明白了。
4: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要不要再想想？不用了，书记。马志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到现在，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前年我整理马氏经济开发公司，在县里贴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哎呀，可谁会想到啊，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

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出来，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

小哥，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搞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好，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

0: 好了，可以。
1: 哎呀，
0: 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4: 哎，天地良心呢、啊，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4: 胶卷是我贡献的吧？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这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呐、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2: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
4: 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吧。
1: 来吧。来，拍一张。
2: 来，
1: 照。
2: 什么？哎呦，
5: 不好意思，插个队啊。
2: 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
4: 哎，对了，来，好看啊！来，看我，坚持一下，一、二、三，好了，完美。
1: 哦，来，啥？
4: 哎，老乡，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1: 那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先生，
5: 你怎么来了？
1: 我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林先生让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6: 你在巡捕站干得好好的。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
1: 这奴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
6: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
1: 杜县长，布拉木拉那个地方，我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着。实话说着吧，这次进山，我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

0: 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也是对的。博纳姆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绝对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1: 就是这，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那听说这一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了不少，经验总结得清清楚楚的。
0: 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你给侬看一看，让侬心里也有个底。
1: 笔记不能给。
0: 为啥？我也是给县里办事啥？
1: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0: 害啥子嘛？你是怕侬做不好吗？
1: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 我们队景伯拉木拉死了一个，去年伤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你过来看，这个地方去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 为了征地盘就打起来了，再往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干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两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博拉莫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0: 咱能讲点道理噻？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侬不能进山着？
1: 我的队员能进山。 跟圣男侍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
2: 队长，
1: 进来。
2: 欧爷。
1: 队长，财神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啊，欧爷。 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2: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嗯。

0: 这些乳腺和狂癫的分布，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多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
1: 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
2: 他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0: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个咱，这全是国家的东西，我顺手拿几张回来。
2: 什么叫顺手拿的？你怎么还偷上东西了？
0: 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但是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又不是他多杰一个人的，我这俺不算偷着吗？
1: 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进山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不是激化矛盾吗？
0: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赛跑着的嘛，没有这些资料还要赶上他们。你再给我给他个一年多时间，那效果咋样谁知道吗？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
1: 这，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哦。
0: 好嘛。
1: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0: 承认，那我走着。

0: 歇会儿吧，喝口水。走。哎，
1: 阿姨，
0: 阿姨，快点去。
2: 你居然不嫌脏？
1: 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
0: 对，释放之灵。
1: 好嘞。啊。
2: 算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那你舔一口呗。
1: 我不是真傻。
2: 哎，歪了。
1: 歪了有什么关系啊？
2: 牛粪贴的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我们牧区讲究这个，
1: 还有这种说法。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2: 采访我什么？
1: 我听说了东芝八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你是东芝八这个事儿的第一亲历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没什么好说的。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东芝八为了打击盗猎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儿啊。
2: 崇高？
1: 崇高。不止东芝八，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崇高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这件事值得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
2: 东芝八的爸爸走得早。妈妈出去打工3年没有回来，他们不识字，所以也没有写过信。他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
1: 白警官，你稍微等我一下，我记一下啊。
2: 他跟我说，他奶奶一直催着他找对象，进山前给他找了个漂亮姑娘，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就去相亲。他才18岁啊，要是在你们城市里可能还在上学呢，急着找什么对象？
1: 好，好，太生动了。对不起，你继续说。
2: 那天晚上，盗猎分子的车灯一亮，直直地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像藏羚羊一样一下子懵了。他刚想把枪举起来就被打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英勇的崇高的牺牲不一样？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1: 不是，
2: 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真实的情况。对于你来说，通过歌颂苦难，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去换取外界的关注，可能有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青年，一个家庭的悲剧，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地活下去，把事情做好。
1: 这些话说得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2: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1: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2: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为什么？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的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 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白局警官。
0: 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2: 这射击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握姿跪姿。但有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啊。再脚掌
0: 了。多久了？
2: 这才1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
0: 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我不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你不是说你天天端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相机是双手，这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2: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5分钟都不配拿枪。哎，干嘛呢？哎，端起来。
0: 哎，
2: 这哪儿到哪儿啊？ 我看你这姿势，我就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按你快往前送，脚步微停，叉腰。干嘛？你干嘛呀？我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能让贺成元来教你吧？
0: 不，配合。
2: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5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0: 刚才我举1分钟了。
2: 举着。
3: 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怎么会不见好呢？
2: 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吃了，还是不舒服。
3: 月经带用了？用了。
4: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嗯，那个，我可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5: 才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4: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
6: 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7: 这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贵了，这谁买得起啊？他有点贱不得，那是个中国狗狗。我也。这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贵了，这谁买得起啊？他有点也不写哪有。
6: 光在军的家呀，名度了，人家不稀罕的，也不稀罕的。
7: 我说这个项链的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就是价格太高了，太高了。哦，马里马里，这金边刚打呀的，国刚打呀马里。

0: 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点儿？价格低点儿。
1: 大弟，拉贝干大年这个东啊，又压不些那月。
0: 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西，你跑什么？哎，扎西，你跑什么？扎西，你跑什么？你跑什么？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2: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0: 那你躲我干嘛？我又没惹过你。
2: 俺妈说了，你是进屋人去打烊的坏人。
0: 你阿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烊。我发誓，发誓，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烊。
2: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0: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我转手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
2: 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
0: 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这样吧，你帮我跟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2: 真的给钱？
0: 真给，给你1块钱，成了就给你。跟他说，跟他便宜点卖吧。
3: 有没有再好一点的？贵点没关系啊。
4: 我们都用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
3: 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4: 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3: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
4: 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
3: 那就这种吧，帮我拿10捆。
4: 哦呀，
3: 5捆吧。
5: 妈，这么早回来了？
6: 呀，
5: 你怎么进来的？
6: 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5: 你进门前不知道敲个门啊？
6: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5: 什么规矩？你进门前不都得敲个门吗？
6: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作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
5: 我来干嘛的？
6: 哦，给你送照片。
5: 我没拍照啊。
6: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5: 谢了，走吧。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7: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8: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9: 我想晋升。
8: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10: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哎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哇！
2: 宝贝，
1: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哇！
2: 宝贝，
1: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家
1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喝君飞，
15: 有好事。
1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6: 这好事能管够不？
1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头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坏
1: 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咋了？
0: 不全是你的。
1: 哦，

0: 你怎么知道我要拍？
1: 拍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0: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拍的挺好，谢了。
1: 再见。又咋了？想喝口水，渴吗？谢谢啊。
0: 空了。
1: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0: 麻州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嗯，家里人多真好。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啊。嗯，这个是谁？你们家亲戚吗？哎哎，小心啊！
1: 也是我爸妈。
0: 不像啊。
1: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1: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0: 我写完报道就走。我们单位规定就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1: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我不查你户口。
0: 这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
1: 的。有人说过你话很多吗？
0: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嗯，
1: 确实感受到了。
0: 嗯。
1: 你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
0: 嗯。
1: 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你要看啥呢？
1: 我兰妈，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
2: 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0: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1: 你们县没有树啊？啊，一棵都没有。我兰妈，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波拉木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哎呀，我真的，这树好大呀！
3: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1: 阿姨。
4: 哎。
0: 妈。
3: 来客人了。哈，
4: 哦，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了。
0: 同事啊，是公安局的还是巡山队的？
1: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0: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3: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了饭再走吧。
1: 好啊，
3: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
4: 包饺子，喜欢吃吗？
1: 喜欢喜欢。
0: 妈，
1: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
3: 没，
1: 我帮您啊，来，阿姨。
5: 这玩意儿吃饺子啊，快点。
3: 辣子也吃吧。
1: 哎，吃。
0: 妈，不等白吉白勺了。
3: 白勺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1: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了。
3: 合胃口吗？
1: 好吃，嗯，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3: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
1: 嗯，
3: 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1: 是吗？
3: 嗯，
1: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3: 小邵啊，
1: 嗯，
3: 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大吗？
1: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3: 哦，
1: 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3: 那用纸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1: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3: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1: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3: 那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1: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是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3: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1: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
3: 哎，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1: 您要买纸啊？
3: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嗯。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
0: 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
3: 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1: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3: 那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1: 没事没事，
3: 来吃吃，快吃，多吃点啊。
1: 好，
3: 嗯，来，
1: 谢谢阿姨。
3: 小邵
1: 啊，
3: 你们家是哪儿的？
1: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
3: 嗯。
1: 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他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他是做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食堂去吃饺子，没有一顿比您。

0: 铁公鸡拔毛了，哦，你说的，之前抠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的工资，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谁叫首富？谁也首富？哎，啤酒没啥意思，你们喝吧。哥，嗯，想等你了。嗯，我去叫他。啊，好。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
1: 觉得很不好意思，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以后我有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
0: 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可阿妈一直叫我贺主任。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 我因为这个跟你们生了好多账。我们愿意跟你赊账，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 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你写信写得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
1: 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
0: 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0: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
1: 什么？
2: 留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
1: 警察都得知道啊，
0: 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错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
3: 等一下。
0: 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

0: 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一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
1: 对对对，好，好，看着啊。
0: 最支持记者留下来的人，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吧。

这么小，遇到危险，张刘洋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杨也不会离开妈妈。

0: 站住！蹲下！蹲下！怎么就一个？就碰到他一个人，正掰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1: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2: 第三回。
0: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2: 少峰，我就曾卖皮子了，我没有大洋。
1: 哥，他身上带着的。
0: 卖皮子还拿枪？啊？
1: 你看我！你看我！你照一下。你等着见爸爸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
2: 我没有大洋，我也没有开枪，我就是我们公安干活的嘛。
1: 不是说话，
0: 我不
2: 去了，我们大洋。
1: 没人皮子去哪儿汇合？
2: 不知道。
0: 站住！
2: 你一个人能多大口吃吗？
0: 兄弟们，松了。
1: 小地方。
2: 王伟光火在王董日子中用个三狗狗能当风，
1: 有几个人？
2: 三个啊，不四个，带我四个。
1: 老板叫什么？
2: 想不搞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都是人们大短溜。
0: 哪个手指头？
2: 是右手的干部子

0: 我走了，你慢点啊，小哥坐，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的那个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正邦的人。

0: 只有一台车，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基本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没到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2: 小帆，叫帐篷，明天一早过去。

0: 帐篷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呀！

0: 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你把羽绒服还给人家。
1: 不不不不。

0: 是苏克西，苏克西，太近了，
1: 叫拿进去。

0: 志忠，许志忠。巡山队来了！巡山队，
1: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0: 你们干什么？把枪放下。
1: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2: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
0: 他手上有张亮亮的血，还有多着发的血，这个人一定坏透了。
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小波，
1: 队长，
0: 把枪放下。

0: 你忘了自己是谁？装！快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蚂蚁中呢？
1: 蚂蚁中绑好了。

0: 你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加措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3: 站住！
0: 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4: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我们算啥？
0: 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发报仇了。

0: 谁？
1: 我，
0: 双云飞。
1: 怎么了？
2: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2: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嗯。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2: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美在山脚下，拍不下来。
2: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穆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啊。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1: 你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2: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1: 鲁涵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2: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那过去的事呢？
2: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1: 你也犯过错。
2: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别疼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 你替我跟一会儿，有事喊我。嗯。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 我想进山。
3: 我们是谁敢对的
1: 狙击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5: 融媒体中心，
6: 六五城市融媒体中心，
5: 定河县融媒体中心，
7: 安达市融媒体中心，
8: 海林市融媒体中心，
9: 等你一起看丰收。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开放龙江，中俄睦邻的情谊不仅写在政策里，更融入了百姓的烟火日常。签证便利了，往来密切了，这份友好跨越3000公里，化作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俄罗斯母亲带着患病的孩子辗转来到了哈尔滨脑瘫康复中心，跨越国界的不仅是求医路，更是邻里的守望。
1: Мы здесь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2: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3: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现在我已经是加纳的娘家人。
2: 谢谢谢谢。
4: 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送脑瘫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他们。
4: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
2: 哈尔滨是很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задержаться.
4: 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

0: 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两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
1: 阿亮的呢，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
2: 对对对 ，yes， хорошо。
3: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плюс,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т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0: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
1: 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插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4: 如果说医疗上的援助是雪中送炭，那么文化上的交流便是润物无声。当俄罗斯娃娃在槟城重获健康的笑容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另外一种跨越语言的知音之曲也在奏响。在这里，一群俄罗斯留学生不仅钻研着抑扬顿挫的中文，更在黑土地的旋律当中体验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音乐无国界，他们用音符做桥，把对故乡的眷恋化作了对中国风韵的痴迷。从康复中心的温情到音乐殿堂的优雅，变的是一张张面孔，而不变的是跨越千里的惺惺相惜。
5: 准备，一、二，古心和古邦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
6: 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
5: 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0: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7: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энджу.
8: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9: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0: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5: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电影。
0: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10: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0: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11: 太好吃了！ 我教你。咚咕咚咚咚咕咚咚，你就凹一下。等会

在哈尔滨不仅有音乐学院的浪漫邂逅，更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硬核魅力。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学子，他们不仅是科研路上的追光者，更是中国校园文化的羊体验官。在实验室里，他们严谨求索；在课余生活当中，他们体验非遗技艺的精巧，品尝东北美食的豪爽。这种沉浸式的融入，让这些异国青年在中国校园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 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
1: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4: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5: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儿。吹点吹吹吹吹轻轻吹吹吹轻轻轻轻轻轻。
6: 大家来写了，
1: 好看。
7: 整点儿。
1: 觉得味道怎么样？
8: 味道好
1: 吃。酱加奶加奶。
0: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9: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10: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0: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1: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11: 身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这种温暖，对于在黑龙江大学求学7年的俄罗斯留学生锦娜来说，体会尤为深刻。从初来乍到的新鲜，到如今即将毕业的眷恋，可以说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他常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0: 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平图才变得丰富。
0: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2: 俄罗斯姑娘陈景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7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7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0: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2: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景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0: 老师说：“哎呀，大姐，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2: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景娜这7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0: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3: 中俄之间日益便利的往来，不仅给了锦娜归属感，更为家住黑河的宁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求学之门。依托于开放龙江的政策红利，宁林开启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走读式留学，上午在俄罗斯上课，傍晚就能回到中国吃饭。出国对他来说就好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平常。
4: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5: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物。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2: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

0: 对宁宁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宁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1: 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2: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1: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2: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0: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宁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1: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2: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1: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1: 对，400多人。
2: 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000-3000人吧。
1: 对对对，所以它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4: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0: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5: 我们布市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6: 那是这里，那是热带雪原
5: 的。最近的第一个计划。
0: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1: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5: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1: 是，那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哎、
5: 走
8: 哟，你刷干的
9: 航空。
0: 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10: 这种串门般的便利让边境小城黑河充满了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还有像娜娜一家这样的中俄融合家庭，妈妈是黑河学院的老师，孩子们在中国校园里读书，课余的时间学起了悠扬的古琴。他们不仅把家安在了黑河，更把热爱留在了这片热土。
11: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嗯，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妈，每学期
12: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13: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4: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0: Gentleman，
1: 对。
2: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3: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0: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3: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0: 嗯，对。嗯，
3: 妈妈会包饺子吗？
0: 会，浸菜揉的，白菜揉的。
2: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 姑娘，
0: 我是你姑娘。
1: 你是我姑娘。
0: 旗开得胜。
1: 旗开得胜。
0: 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
4: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哦，他说了。
2: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5: 如果说娜娜一家是安家乐业，那么在哈尔滨攻读博士的达尼亚则更是收获了令人羡艳的锦鲤人生。学业之余，她不仅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中国丈夫，还开了一家生意火爆的俄罗斯串店，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日子啊，过得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6: 对串有什么意见吗？
7: 味道挺好的，特别是那个羊肉串。
8: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6: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
1: 昨晚还挺忙活了呢，
9: 谢谢老婆。
6: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今也是嘎嘎火。那你们是来自哪里呢？在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0: 好，很开心。
8: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6: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对，
0: 伊拉，
6: 你要叫她随话。随话。
8: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10: 现在有一个群，

0: 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去，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1: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其实在哈尔滨，像达尼亚这样的跨国家庭还有很多，有的俄罗斯夫妻甚至是两口子一起在这里安家工作，而他们的中国好友则像亲人一样帮忙张罗签证、介绍工作。在政策支持和朋友关怀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踏实。夜幕降临，他们吹着松花江畔的晚风，动情地唱着中文歌，那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8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那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对，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我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

0: 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啊，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2: 你读起来你会

0: 统，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0: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0: 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0: 那行吧嗯。

0: 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可以邀邀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她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七个多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视频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2: 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我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1: 对，
2: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0: 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灵魂
0: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2: 很暖心
0: 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

0: 过到老学到老、哦、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1: 嗯，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啊、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2: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1: 对
2: 对，
1: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2: 背景、
1: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0: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2: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0: 对，
2: 就良师益友，
0: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2: 嗯，
0: 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2: 嗯，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1: 嗯
2: 嗯，
1: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2: 嗯，这种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珍贵，
1: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2: 对，
1: 嗯嗯。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啊，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2: 层面
1: 的，对，就是在这里面去交流。
2: 嗯嗯，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0: 有，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1: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0: 嗯，谢谢亲爱的。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07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
1: 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

0: 王厂长，这台麒麟机的轴瓦是你们易分长干的活，你得有点说法。
1: 老秦，
2: 我打电话让小音叫庄先进了。哎，
0: 张处，你来了。
3: 那啥，在这儿呢。那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0: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1: 王厂长，
0: 你冷静点，别吵吵。
1: 哎，厂长，
0: 张处，
3: 你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0: 不，这轴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它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3: 你还去现场看看？显得你这张大脸了。那么多工程师都研究过了，你去干嘛去？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0: 黄天堂，
1: 啥？
0: 张主，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
1: 这是轴瓦的问题吗？
0: 肯定不是，它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3: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0: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冈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供电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
3: 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对对对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庄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4: 走走走，
3: 张师傅，来来来来来，您来一个节气课。
4: 哎呀，您不用在这待着，我在这儿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3: 回去也是干着急。
4: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3: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5: 先进去出来了，
3: 进，慢点啊，慢点，来来来，给我，慢点啊，这儿您拿着这个，哎呦，
5: 跟熊瞎子似的，
3: 慢点，慢点，慢点，好嘞，什么情况？
5: 张叔，
3: 先喝口水，嗯，粥瓦没问题吧？
5: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飘了，你看不见呀？
6: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5: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吧。
1: 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5: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1: 你干啥的？
5: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1: 我以为你捣乱呢。<笑>
7: 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赔你。
1: 下去看看。
7: 哎呀，别老热了啊！有把握吗？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笑>
1: 行。
7: 哎，哎，张先生。
1: 哎，
7: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
1: 你不喜欢吃是吗？那咱就吃呗。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啥大事啊？
7: 孙越说，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1: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
7: 真的？
1: 啊，这么回事儿？您电厂吧，是我们厂的生产的那个轴瓦。
7: 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是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是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去厂子里边，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8: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那当然了。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7: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8: 这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7: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
8: 哎呀，
0: 什么？
1: 肚子有点不舒服。
0: 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哎，有人吗？哎，哎，有人吗？
2: 谁呀？
0: 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2: 不作废。
0: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
2: 谁都不好使。
0: 你这是人吗？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1: 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0: 不行，那样太远了。啊，你跟我走啊！饭店那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1: 能行吗？
0: 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1: 不用不用，快点吧。哎，
0: 嘿，没上锁。哎，啊，哎，进去就是。哎啊。

0: 方师傅，
1: 哎，不是你这，
0: 我都慌不择路了。
1: 嘘，
0: 走，
1: 咱原路返回。
0: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1: 看，咱随便看啊。

0: 怎么？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嗯，
1: 你跳的那个荷花舞，
0: 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1: 就是在这儿。
0: 哎，你再跳一个呗。
1: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0: 不是，你看多难得，
2: 今儿没人，对吧？随便，
0: 多好，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定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从1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要什么我都要定。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谁让你不好好吃饭的？吃饭别看了。圆，嗯，庄园席现在中午大饭还带咸鸭蛋吗？
1: 你注意。

0: 小苏啊，干嘛呢？
1: 我上班去。啊，上班上班上班。
2: 接一下。
3: 你好，哪里？
1: 你好，请问。

0: 庄仙境庄师傅在吗？
1: 你哪里？
0: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1: 你谁呀？查岗啊？
0: 请问他在班上吗？
1: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这，喂，挂了。
2: 谁呀？
1: 不知道，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
3: 我咋感觉这声这么耳熟呢？
1: 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啊？
1: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啊？
1: 黑到了，真是。
4: 天师傅，水车到喽。
5: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
6: 哎呀，好，慢点，慢点。
0: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庄仙静了吗？
5: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是他专用的了。
0: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5: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0: 没有，
5: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0: 我随便问问他。
5: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7: 哎呦，您找谁呀？
0: 师傅你好。
7: 啊，你好，
0: 请问庄仙境，庄师傅在家吗？
7: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哎，
0: 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7: 哦，好。
0: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7: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0: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师傅。
7: 啊，慢走。
0: 谢谢。
7: 哎，怎么称呼您呢？
0: 啊，我姓苏。
7: 哦，啊好，
0: 谢师傅。
7: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这个庄仙境眼光不错呀。
8: 那他人呢？
7: 走了。
8: 不是，咋让他走了呢？
7: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8: 不是，那他咋样了？
7: 咋太拉了？啊！哎呀妈
1: 呀！这家伙，
7: 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8: 这啥药？你吃过呀？
7: 我没吃过，这是爱情药片。什么病都能治，
2: 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儿。
7: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也没见你这么浪啊。
8: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7: 哎呀，有点儿。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这走道，那小脖更更的，100个不服，1000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儿。
8: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7: 呦，这才哪到哪儿啊？还两口子过日子？
8: 又来了！
7: 哎，把这药吃了！
8: 躲开！哎，什么？
0: 哎，这病好了。
8: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0: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哎，
8: 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0: 去哪儿啊？
8: 我送你回家呀。
0: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8: 咋了？
0: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8: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证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0: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8: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月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

0: 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
1: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0: 一起生病嘛，
1: 有什么可美的？
0: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你看我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也不容易，咱别多想。
1: 这一撇儿都撇得别别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捺更得鸡飞狗跳。
0: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让它跳去。
1: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0: 啊，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1: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2: 不行。
0: 我告诉你，有我在，
2: 你的命我给你挣过来。过来，
1: 妈，哎，哎呦，哎，朱天静干什么？你松开！

0: 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十六七岁，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
2: 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们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而且还是留了两级的。
2: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3: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啊，庄学习？
3: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2: 是王圆圆团什么圆？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
0: 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两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不能评。
5: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4: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我管不了。
5: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6: 啥一
3: 样？你咋不吃饭啊？
5: 一会儿吃。
3: 哎，你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了。

0: 你要参加什么比赛啊？我问你，袁毅想要一个足球，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来了，给我吃点儿。来，本来要骗我觉。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 啥意思？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2: 我爸的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0: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好吃，还行，就是我了。

0: 好姑姑，
1: 学习？那来了呢？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政治学习去了。
1: 我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不，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哎呀，
1: 你不会就凉了？我给你整点热乎。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写的花姑啊？
1: 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0: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0: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字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0: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旁的应该念周长。
1: 对了，学真快。
0: 我逗你呢，花姑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 哎呀，
1: 什么 a b c 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我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多美！
0: 好，好，好，花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1: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0: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1: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0: 花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1: 啥事啊？嗯，
0: 就是，
1: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0: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1: 你别瞎说、啊！
0: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1: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0: 是，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花姑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上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说啊，就是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0: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煤皮去了。
2: 想办法呀！我可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

0: 重啊。
1: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0: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别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1: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0: 写啥诗呀、啊？她还会写诗？她要会写诗，她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1: 人家真会写，你看，嗯，
0: 啥？她写的？
1: 对啊。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
1: 翩翩，
0: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哎，行了，拉倒吧你，甭替你费劲。
0: 不是他真会写啊？不是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得上他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别在这站着，快去！
2: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3: 我觉着啊，人家那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2: 他名儿能有我名儿好？我这名儿有艳有花的，我都全套的。他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
3: 哎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2: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
3: 哎，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你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2: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
3: 哎哎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2: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3: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2: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3: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4: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5: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4: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6: 那老师，你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德智体哪不够啊？
4: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5: 是因为我爸的事吧？
4: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7: 王媛媛，哎，
8: 哎，小曼，你家媛媛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
9: 哪家医院？
8: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
7: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10: 正里面往右拐。
7: 里边往右拐。哎，学习我来吧，学习，
1: 没事。
3: 别着急，我陪你去。
11: 不用，
12: 陪你去吧。
11: 哎，这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
3: 啊，
11: 来，靠这儿。
3: 这，师傅您慢点啊，
11: 慢点，师傅。王媛媛妈妈，
8: 侯老师，媛媛怎么了？啊，
11: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
8: 哦，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11: 先进去看看吧。我还得去趟骨科看钟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把脚给崴了。
8: 啊，
7: 侯老师，
8: 哎，钟学习，
7: 阿姨，
8: 你脚怎么样啊？
0: 你刚去照了个片子。
7: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
8: 谢谢啊，多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7: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1: 跟着坐会儿。
7: 哎，
11: 哎，学习，
8: 爸啊，
11: 咋样啊？
7: 我没事儿。
11: 那谁呢？圆圆呢？
7: 在里边呢。
10: 哎，郝老师，哎，
12: 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
4: 就是这么个情况，
10: 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啊，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郝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4: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我就更慌了。哎呀，
10: 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你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4: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13: 黄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药也取回来了，
10: 哦，行，那这钱我得给你，
4: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哦，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啊，学习回家休息吧。
10: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4: 但是脚，
10: 哎呀，这不是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就不能耽误学习啊。
4: 啊，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10: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来，
1: 不用，
10: 你别废话。
1: 干嘛呀？不至于。
10: 上。哎，臭小子，越来越沉了你。
12: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哦，
5: 从我记事儿起，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
12: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5: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12: 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5: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12: 你说的什么话？
10: 这是说的啥混账话呀？啊，王媛媛，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5: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10: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人欺负她，咋的？
12: 行了，你先出去。
10: 不，今儿我得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12: 掰扯啥？
5: 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掺鸡毛掸子，卖臭大尾巴狼的。
12: 媛媛不许没礼貌。
10: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不是？躲着被窝里边自己哭，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她分担，她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她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12: 行了行了，你别说，
5: 你让她说，她不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12: 你别说了，
10: 孩子说啥呀？那这是？
14: 别吵了，干什么呀？啊，怎么还吵上了啊？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5: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14: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的？
5: 他不是我爸。抓紧机会，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进我们家门。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将来都是一家人，你该。

0: 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1: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0: 那你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1: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0: 这里面。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0: 昨天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0: 市融媒体中心，
1: 武常市融媒体中心，
0: 定河县融媒体中心，
2: 安达市融媒体中心，
3: 海林市融媒体中心，
4: 等你一起看丰收。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原先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你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不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呀，
0: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
1: 精。拿走。
0: 哎，你
2: 来块豆腐。
3: 大姐，来点菜呀、啊！你看这个新
2: 的。你要干活去啊？
4: 回家。
3: 把地里踩点。
5: 曲主任，小苏来了。
6: 哎，小苏。
7: 曲主任，
6: 哎，
7: 你找我有事儿啊？
6: 老队长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
7: 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6: 行，谈吧。
7: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机械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6: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7: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6: 没有，
7: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6: 我通敌叛国了吗？
7: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6: 我没什么想法。
7: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6: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7: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8: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9: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8: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9: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呦，
1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9: 哎，你啥意思吧？
6: 行了行了，
10: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急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
6: 学习，
9: 干啥？学
6: 习。哎，领
11: 导，领导，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12: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13: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14: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屋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0: 你说的都对啊，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
1: 啊。
0: 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1: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啊，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论员文章写得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2: 他是你什么人啊？这
0: 啊，他有权利代表你吗？
3: 要不咱们走吧。哎，
0: 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
1: 赶出去？嘿，你娘奶的你！我还坐这儿了，你改过看看。
4: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七级工，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
1: 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
0: 你
4: 我什么我？我喝口水。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作右的表现，是不是？
0: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4: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一万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0: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5: 做的不对谁都能教。
6: 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0: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6: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

0: 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1: 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2: 你说
1: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0: 好的，我看看。
3: 让我们恭喜陆彤。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
1: 越哭越厉害。
0: 哎，你看看你，
1: 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啊，哇，还挺香。
2: 谢谢你啊。
0: 谢啥啊？这不咱俩的事儿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姨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2: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2: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对，
2: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1: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2: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边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喂，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0: 车来了啊！
3: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4: 哎，师傅，哎，
0: 好好啊！
3: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
5: 好。啊
0: 啊！哎哎！啊啊！好！你个小王八犊子！
6: 没事，我等下一趟。
0: 不，这不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6: 你回去别说他啊。
0: 我饶得了他我？
6: 这不激化矛盾吗？
0: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来，
6: 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0: 我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7: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6: 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装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2: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6: 是能平凡，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2: 行了，我先回去了。
6: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2: 知道了。哎，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驼木屑。
7: 好啊。
1: 王景峰属猫的呀，打架很闹人。
2: 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1: 那咱咋办呢？
6: 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1: 就别看了，车上看一眼，你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0: 行，
1: 明天见。
0: 哎，好，走。
1: 哦，再见。
2: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2: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2: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2: 嗯，
0: 你真能行。
2: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
2: 哎哎，好好。
0: 哎
2: 哎。

0: 喂，你快点。
1: 来了。
0: 哎，妈。哎。
1: 妈。
0: 哎。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啊？等我俩来了再说呀。
2: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1: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吗？
2: 那是推不上去，
1: 应该找庄叔帮忙。
0: 给我闭嘴。
2: 哎，圆圆，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0: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1: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2: 不许这么说你老师啊！
0: 不是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朝气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3: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0: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3: 咱们别说了，走吧。
0: 哎，不是，等我。哎呀，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天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4: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3: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4: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
0: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4: 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的活也太少了吧？
0: 你见机行事啊！
3: 知道了。
0: 站住！哎，你干什么呀，周好好？
1: 好狗不挡道，让开！
2: 没意。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5: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0: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
5: 你爸臭苍蝇，
4: 对，臭鸡蛋，
5: 臭苍蝇，
4: 臭鸡蛋，
5: 臭苍蝇，
4: 臭苍蝇，
5: 臭苍蝇。
2: 行了，都闭嘴。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0: 不行，哎，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怕勾引我爸。勾引的伙伴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家的盘大炕、拖煤屁、刷锅、洗碗、扫厕所的。
2: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0: 我爸上次着了你的迷了。
2: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1: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2: 闭嘴！
0: 不准走！哎哎哎！
3: 姐，姐姐姐姐，
0: 姐姐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3: 姐，姐，
0: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3: 姐，哎，
0: 抓好我！
2: 你干什么？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圆，咱们走。
1: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0: 还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
1: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妈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0: 你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1: 那我还把庄天天鼻子给打冒血了。
2: 吃饭。
1: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2: 谁都没胜，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0: 那也是庄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2: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1: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2: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0: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1: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用买人臭鸡蛋了。
0: 就是。
2: 我知道你们俩

0: 是护着我啊，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是同桌。
1: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到这事儿装进天气。
2: 你还没打够啊？
3: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千进吧？
0: 吃饭。
2: 哎呀，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4: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5: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2: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他男人是反革命。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针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3尺3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她霍霍的呀？
4: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她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2: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4: 就是
2: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大诗人，他跟3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4: 34
2: 啊，
4: 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她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这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小。
2: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3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啊，
4: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2: 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
4: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2: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4: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3个男人对不对？没算上我爸爸。
2: 说让你爸你就绕哪去了，给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4: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2: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4: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2: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倒的，倒那老些了，
4: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2: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4: 意思是硬的不行，我来软的。
6: 庄师傅下班了。
7: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
6: 哎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7: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6: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10分钟澡得唠1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8: 人家我是姜威生，还不是为你好呢。
6: 讨厌你。哎
7: 怎么了？
4: 你以后就在天上好好我学习个天天吧。反正我工作了，你也甭管我了。
7: 就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别再闹了啊！
1: 我寻思你给我磨磨呢，这咋的了？这咋的了？哎呀，今天是我师母七周年呢，那我赶紧买点纸去吧。
0: 你买什么纸啊？这妆好这给我做呢，他
2: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2: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0: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1: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0: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
1: 哎呀，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0: 不是那个小月，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去
1: 。那个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0: 雪姐，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3: 就知道吃。
4: 他说哭完就可以吃的。
3: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4: 不吃就不吃。
3: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0: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你跟王爷他妈那事儿啊，
5: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3: 对，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没事，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哎，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2: 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
0: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0: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脱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0: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0: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她。
2: 哎，张师傅，拿水。
3: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2: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3: 呦，晚上少喝点水。
4: 哎，好，
2: 好，
4: 我知道该打扮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上曲月枝家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
0: 你是能耐了你？
1: 我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1: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
0: 你就那么难受啊？
1: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0: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她，这事儿我不想将就。
1: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
0: 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好好，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吧？ 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1: 那啥叫顺呀？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0: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
1: 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愿缺毋滥啊！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哎，扫地呢？林毅，没鸭子呢？来，庄叔，啊，庄浩带着庄学习和庄天天打到我妈厂门口，你知道吗？
1: 啥事儿啊？
2: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你俩没事吧？
1: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0: 你回我收拾他啊！
2: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1: 对。
3: 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4: 林毅，拿瓶果。不要。
3: 怎么？你没事吧？不是，我是想，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嗯，还有学习和天天。
4: 这傻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呗。这
3: 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呀，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
4: 要不就不，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啊？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
3: 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
1: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3: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1: 你看，你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哎。
5: 抓鸭子！你看，一点都不知道。哎，你别去！不许动！乞丐！别动！我家鸭子不要搬了！你们俩还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6: 徐主任，
5: 你走开！
6: 鸭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放开！放开！
5: 胡说八道！
6: 徐主任，
5: 我错了，我来处理。你现在知道晚了。
6: 哎，徐主任，
5: 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6: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吧？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徐主任，你别欺人太甚！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的，哎，你别在这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饲养鸭都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5: 原来你还说，
6: 你儿子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5: 别放屁！
6: 我就说，
5: 徐主任。 每家单挑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蒋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也家孩子没黄鸡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6: 我们家小，我们家老黄家种好，
5: 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是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带了个啥？把他给我抓了，派出所去。
6: 徐主任，
5: 你还用他孩子？
6: 你
5: 别走，
6: 你别跟他计较，
5: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6: 是是是，错了，你叫错了，那错我就错，我给你们去派出所好吗？这俩鸭子你找我干？
7: 哎呀，别找我们！哎呀，你想想，
6: 年纪轻轻的，
7: 别当兵的上脸了，我告诉你，王媛媛，待会儿去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毛刺儿。
8: 干什么呀？
7: 啊，干什么？关你一会儿，你动一动，动一个。
6: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8: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 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5: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儿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他从寡妇门里走出来。
6: 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8: 耍流氓！
6: 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你们干难看的事儿还怕别人说啊？
8: 许培志，你到底想说啥？
9: 我想说啥？
6: 同志们呐，同志们，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
8: 哎，许培志，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
0: 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1: 虽然我照你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嗯，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
0: 哎，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了猪了呢。
1: 那是罪大恶极。
0: 嘿，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

0: 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1: 你少蒙我吧。
2: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三版上，自个儿查去。
1: 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3: 啥？
1: 不像假的。哎呦，
3: 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2: 那上面还说啊，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3: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2: 哎，许别人，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3: 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子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2: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4: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2: 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3: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家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5: 走走走，
4: 我愿意。
3: 你愿意没用，抓人。
4: 姐妹，
3: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

0: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儿了啊！
1: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2: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也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1: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
2: 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呀，
1: 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嘛。
2: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你这做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 你也不小了，也有家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1: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0: 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讲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1: 行了，翠姨，你别说，跟你去。
2: 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遵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3: 我等会儿。
4: 老公，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吗？
5: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4: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呀，忙活半天了啊！
3: 不干了，
4: 收拾收拾，赶紧去。
5: 先坐上，
4: 好吧。来
6: 哎，金宝哥，啊，哎，谁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她呀？
4: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6: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6: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4: 那她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啊？
6: 不，
4: 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哎
7: 呀，好湖水呀！

0: 叔。
1: 喂。哎，
0: 叔，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啊。
3: 姐，你别写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3: 你下午回来再写也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4: 你爱去你去，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3: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0: 娘家多少人啊？
2: 就他们仨。哦。
1: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0: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
4: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去。
3: 我不，我得去。圆圆，
4: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0: 去就不去吧，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1: 我是怕人说闲话。
0: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我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就跟他打个招呼嘛。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今年的太漂亮了。
2: 老庄，哎，别闹，过来，过来，过来。啊，
0: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啊，
2: 老庄，
1: 大家伙往里走，往里坐，往里坐。好好，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好好，刘师傅。
4: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哎，不，师傅，没在屋，都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4: 你看看，
0: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啊。
3: 至于吗？
4: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4: 我操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他爷家看看去吧。啊，行，那我去。
2: 那我也得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4: 你赶紧去，人定关天的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1: 刘师傅，哎，辛苦了。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5: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1: 给，一盒都给。
5: 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1: 谢谢啊。
5: 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1: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0: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1: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0: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1: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佛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 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1: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5: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一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

0: 将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1: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2: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则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3: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4: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5: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那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4: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1: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呢，搞原子弹呢。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6: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

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

0: 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前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前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前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9所报到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前三强动员去了9所。
1: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前三强是找的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前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前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2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前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2弹1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前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2弹研。

0: 治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前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1: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前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2: 16号这一天上午，前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前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3: 5、4、3、2、1，起爆！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前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前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5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4: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前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 他这十二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5: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又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1: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2: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3: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4: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5: 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咱回家。

开放龙江，中俄睦邻的情谊不仅写在政策里，更融入了百姓的烟火市场。签证便利了，往来密切了，这份友好跨越3000公里，化作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俄罗斯母亲带着患病的孩子辗转来到了哈尔滨脑瘫康复中心。

0: 中心，跨越国界的不仅是求医路，更是邻里的守望。
1: Мы здесь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2: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3: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现在我已经是加纳的娘家人。
2: 谢谢。
4: 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十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供呢，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他们。
4: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
2: 哈尔滨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задержать.
4: 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
3: 阿亮的呢，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
6: 对对对 ，Yes， 好了，走。
7: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плюс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т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4: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
3: 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插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0: 如果说医疗上的援助是雪中送炭，那么文化上的交流便是润物无声。当俄罗斯娃娃在槟城重获健康的笑容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另外一种跨越语言的知音之曲也在奏响。在这里，一群俄罗斯留学生不仅钻研着抑扬顿挫的中文，更在黑土地的旋律当中体验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音乐无国界，他们用音符做桥，把对故乡的眷恋化作了对中国风韵的痴迷。从康复中心的温情到音乐殿堂的优雅，变的是一张张面孔，而不变的是跨越千里的惺惺相惜。
8: 准备，1、2，古心和古邦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开心。
9: 大姑有特别的

0: 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他。
1: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签署20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2: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анджу.
3: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4: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
1: 几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0: 我小的时候，中国经验。
1: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
2: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1: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5: 太好吃了！
6: 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嘟咚啊，咚咕嘟咚啊，你叫好一下。那个，那咚咕嘟咚

在哈尔滨学院的浪漫，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府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学子，他们不仅是科研路上的追光者，更是中国校园文化的羊体验官。在实验室里，他们严谨求索；在课余生活当中，他们体验非遗技艺的精巧，品尝东北美食的豪爽。这种沉浸式的融入，让这些异国青年在中国校园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1: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2: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3: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
0: 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哦，嗯。
2: 那你哥呢？你们？

0: 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1: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2: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3: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4: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儿。嗯哼。吹点，停。
5: 大家来雪了。
6: 好看。
7: 整点。
6: 觉得味道怎么样？
8: 嘎嘎好吃。
6: 酱嘎嘎的，
7: 嘎嘎。
2: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9: 他们都问我，哎呀，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10: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2: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3: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11: 身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这种温暖，对于在黑龙江大学求学7年的俄罗斯留学生锦娜来说，体会尤为深刻。从初来乍到的新鲜，到如今即将毕业的眷恋，可以说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她常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
12: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3: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平图才变得丰富。
12: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不想再见。
2: 俄罗斯姑娘陈锦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7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7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12: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2: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锦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12: 我说，哎呀，大姐，呵呵，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呵呵，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2: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锦娜这

0: 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他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1: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2: 中俄之间日益便利的往来，不仅给了锦娜归属感，更为家住黑河的宁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求学之门。依托于开放龙江的政策红利，宁林开启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走读式留学。上午在俄罗斯上课，傍晚就能回到中国吃饭。出国对他来说，就好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平常。
3: 全网，那个白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学校，大概5米，坐船5分钟。还有宝海进的吗？欢迎来挑战。
0: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林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林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1: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4: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1: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4: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0: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林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1: 他也是，他不知道
5: 学
1: 院子，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4: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1: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元？
5: 差不多400多人。
1: 对，400多人、啊。
4: 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2000人，是不是？
5: 2000-3000人吧。
1: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6: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0: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7: 我们不是的，80%可能是80%的人

0: 哎 ，Silly， 那
1: 就是他的
0: 最
1: 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去中国。
2: 郭总，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3: 是，我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4: 出发，
3: 出发，
5: 走走走。哟，耍嘎的，
6: 航空。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7: 这种串门般的便利让边境小城黑河充满了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还有像娜娜一家这样的中俄融合家庭，妈妈是黑河学院的老师，孩子们在中国校园里读书，课余的时间学起了悠扬的古琴。他们不仅把家安在了黑河，更把热爱留在了这片热土。
8: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六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嗯，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妈，每学期
9: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10: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1: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7: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
11: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12: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7: 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13: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10: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14: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10: 嗯，对。嗯，
14: 妈妈会包饺子吗？
10: 会，浸菜揉的，白菜揉的。
7: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1: 姑娘，
13: 我是你姑娘。
11: 你是我姑娘。
13: 旗开得胜，
11: 旗开得胜。
13: 金榜题名，
11: 金榜题名。
12: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哦，喝了书。
7: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如果说娜娜一家是安家乐业，那么在哈尔滨攻读博士的达尼亚则更是收获了令人羡艳的锦鲤人生。学业之余，她不仅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中国丈夫，还开了一家生意火爆的俄罗斯串店，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日子啊，过得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15: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16: 味道挺好的，挺好，可以吃那个羊肉串。
6: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

0: 尝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1: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昨晚还挺忙活了呢，我
2: 谢谢老婆。
1: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今也是嘎嘎火。你们是来自哪里呢？来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3: 好，很开心。
0: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1: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
3: 伊拉，
1: 你要叫她俗话。
0: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3: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0: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其实，在哈尔滨，像达尼亚这样的跨国家庭还有很多，有的俄罗斯夫妻甚至是两口子一起在这里安家工作，而他们的中国好友则像亲人一样帮忙张罗签证、介绍工作。在政策支持和朋友关怀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踏实。夜幕降临，他们吹着松花江畔的晚风，动情地唱着中文歌，那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8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так и есть.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

0: 非常漂亮和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1: 受瞩目的，
0: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嗯，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1: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
1: 啊、
2: 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1: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0: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1: 我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0: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0: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1: 哦，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0: 啊？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0: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0: 比如说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0: 那行吗

0: 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邀邀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几个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市场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师评的话，
1: 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0: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一
0: 就
1: 些
0: 和
1: 学
0: 艺术
1: 习。
0: 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我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0: 讨论，
1: 对，
0: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0: 啊，灵魂搭子。
2: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0: 很暖心
2: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1: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0: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1: 对对，
0: 对，
1: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0: 背景，
1: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2: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0: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2: 对，
0: 就良师益友。
2: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0: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1: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0: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珍贵，
1: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0: 对，
1: 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0: 层面上，
1: 对，

0: 融合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1: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你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0: 谢谢亲爱的。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舅舅怎么到现在还没来电话？
1: 事情牵扯到钱姨，她毕竟是市府的秘书长，如果这件事情得不到妥善解决，苏市长、梅先生包括我都会成为日本人清洗的对象，而不再是合作者。
0: 这么严重啊？
1: 这一切都取决于川岛将军和李元昊的态度，现在梅先生正在和川岛将军谈话，也许人就在上海。

0: 我是魔凤。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2: 没有？
3: 排长，那个人非常狡猾，我们查遍了周边所有地方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0: 特高科和宪兵队都在各处设置了检查站，所以他不可能从租界离开，而且他知道我们在四处找他，更不可能出现在公共场合。这唯一的可能，
1: 住宅楼。对啊，如果我是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找个居民房躲起来。
0: 没错，而且他需要电话向外部联系，所以最有可能外事公寓。
4: 这个毛峰对你们而言到底有多重要？他可能只是计划的一部分，但是自从和李子木见面以后，他就决定了李子木和他家人的安危。那我们要尽快找到毛峰。
5: 大家分散到各个路口，只要见到毛峰，格杀勿论。
6: 是。
0: 一会儿进去以后，我们分头在各个房间搜索，一旦发现毛峰，立刻动手。
1: 是。
0: 走。

0: 袁科长，究竟怎样，你才肯相信我呀？
1: 钱秘书长，稍安勿躁。你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军方的高层，所以这一次的审讯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冈村宁次将军会证明我的清白。
2: 科长，我们已经确定所有的事情就是他。既然如此，那你对？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先别管怎么回事，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先撤。
0: 将军，
2: 这件事情我已经找过他们了，事情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的。
3: 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毛夫的下落。
2: 他死前来找过苏师长，苏师长已经派人让他永远的闭上嘴巴了。
3: 那影子公司的款项是不是毛夫？
2: 现在关键是我们的安全，影子公司已经不重要了，将来我会找个合适的人选加以弥补的。
3: 将军，那钱姨怎么办？
2: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他毕竟是冈村宁次推荐的人。
4: 找到毛峰了吗？
1: 毛峰已经死了，不过是另外一批人动手的。
4: 怎么回事？
1: 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回去再说。
4: 那我通知唐顺之取消行动，然后跟你们会合。
1: 好。
4: 我先出去。
5: 喂，啊，是我。
6: 事情处理起来比想象中要棘手的多。
5: 您辛苦了。
3: 现在能够确认毛峰已经服毒自杀，可是关于钱姨，
6: 我们始终无法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嗯，
5: 明白了。您需要我做什么？
3: 给川岛一个除掉钱姨的理由。
5: 好，先给我5分钟时间考虑一下。
6: 5分钟之后我再打来。
5: 好。
4: 舅舅怎么说？
5: 他说5分钟以后再打来。啊，让我单独待一会儿。
4: 嗯，那我在客厅等你。
5: 放心吧，一切都会解决的。

0: 真的很抱歉，这一次是我们的失误，造成这样的结果。但是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说实话，我也被搞糊涂了。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不过好在危机已经解除了。
0: 毛峰既然对外求援，自然是找最信得过的人。可这人为什么要杀了他呢？还把现场伪造成服毒自杀的样子。虽然并不知道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但是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如果毛峰被救出去，后果难以想象。

0: 徐海峰说，江户同志要亲自询问这个毛峰，这个毛峰究竟掌握了什么秘密？
1: 毛峰都已经死了，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只有知道真正的情况，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1: 好，我会把你的意见告诉徐海峰同志的。
0: 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他如果不肯告诉我实情，我会亲自和上处长联系。
2: 我知道了。李子木是故意支开我们，方便跟上官静云谈话。他这么做没什么不妥。我认为，上官静云比李子木掌握更多的情报。看来你是有话要跟我说。
3: 我希望你能利用跟上官静云非同寻常的关系，打探出这个江户的真实身份。
2: 我不可能利用上官静云来打听这个事情，绝对不行。
3: 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不是为了向上级交差，而是我要知道江户的真实身份。
2: 你的意思是？
3: 我很好奇，有很多疑问，我们人力物力付出这么多，可在情报上却不及江户的冰山一角。我越来越好奇这个江户到底是谁。
2: 我也想了解更多关于共产党。林队长，你作为党国的军人，说这话合适吗？
4: 干什么的？进去吧。没想到苏师长竟然会派你过来。我也没想到啊。苏师长和川岛将军做出这样的决定，想必。
2: 你我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也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这种机会。
4: 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正是他们俩器重你的原因。李元科长，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跟钱秘书长谈一谈。当然可以，如果你能说服他，按照我说的去做。 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谢谢。科长，马上启动监听设备，我要知道他究竟怎么做。
5: 嗨。
4: 出去吧。怎么，苏市长他们不敢来见我，让你过来？
2: 钱秘书长，
6: 我想你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4: 处境？李子航，我告诉你。
2: 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我在特高科受的刑罚，他们将会以百倍来偿还。我提醒你一句，今天你很有可能不会活着离开这个房间。哎，
4: 李子航，我敬佩你精明能干，但是在政治上，你还没那么精神。
2: 即或是在日本，政治斗争也是存在的。
6: 我虽然只是一个秘书。

0: 我代表的是冈村将军的利益，没有他的命令，没人敢动我分毫。要是我今天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川岛和苏市长也必须为我陪葬。冈村将军是不会来过问这件事情的。
1: 冈村将军现在正在忙着准备武汉的战事，而且我相信，在战后他一定会非常感谢川岛将军和苏市长，帮他秘密处理了这件事情。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在政治上我是个新人，但是在生意上，我非常有经验。
2: 你对于冈村将军的价值就是保证他在上海的利益，而这点在武汉战役后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你是说，
1: 汪先生？不光是汪先生，到时候会有一大批观望的人会加入到新政府当中来。到时候你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之前，你还有价值。
0: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是值得我畏惧的？
1: 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觉得你还有活的机会。

0: 看来，你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为什么昨天晚上的行动，我被蒙在鼓里？这并不能成为你犯错误的理由，你知不知道？毛峰的逃脱，为我们带来多大的危机？
1: 这是我的错，我低估了他的能力。
0: 江湖同志为了挽回这个危机，冒着生命危险跟敌人周旋。
1: 江户，我觉得你对我不信任。从我接受追风行动这个任务开始，上处长就告诉我，要绝对服从江户同志的领导，而一开始，就是你和江户同志在取得联系，从来不肯告诉我关于他的任何信息。这究竟是为什么？昨天晚上，你袭击了敌人的物料厂，迫使田中信一。 把化学原料转移到军事仓库，你绑架了毛峰，为江户同志的行动做了掩护，江户同志的指令，我都传达得清清楚楚。昨天的行动，除了毛峰逃脱，你都执行得非常完美。如果我知道毛峰的重要性，也不会做出那么轻率的决定。
0: 徐海峰同志，我想知道，为什么上级不让我和江湖同志取得联系？
2: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由江科长来回答你。
0: 江科长。

0: 李远科长，什么意见？
1: 将军，我不同意黎子航的做法。钱宜知道我们那么多的秘密，如果让他一直活下去的话，对我们而言，那可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2: 李处长，我们让你去找钱宜，是让他写一份悔过书，并不是要保全他的性命。
1: 将军，钱宜的势力错综复杂。 他的死党并不仅仅只有毛峰一个人。如果我们贸然行动，一定会有人将这件事情报告给冈村将军。那到时候，您和苏市长，包括厉元科长，都会陷入被动的局面。
3: 那我们就把钱宜的死党全部予以铲除。
1: 啊，我觉得这样不妥。如果把事情闹大的话，新政府会陷入瘫痪的。

0: 可是钱乙确实掌握了我们很多的秘密，比如说影子公司，而且关键的是，钱乙有可能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情报人员。
1: 将军，虽然我对钱乙没什么好感，但是那要说他是共产党，我真不相信。
2: 李处长倒是非常的客观。
1: 既然将军和苏师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会想出一个最有效的结果办法。
0: 您所指的最佳方案，是释放钱乙？
1: 不仅要释放他，而且要让他官复原职，还要对外界说明，为了找出共产党的情报员，他配合丽媛科长演了一场苦肉计，终于找出了内奸。
0: 李处长。
3: 说说这个内奸是谁？警察局长毛峰。关于江户同志的事情，我一会儿再跟你详谈。尚处长派我过来，就是要通知你，我们不仅要摧毁敌人化学武器的研究所，而且要通过置换敌人的实验数据，打乱日本人研究化学武器的进程。
4: 可是化学武器的研究专业性很强，以我们现在的能力，还没办法伪造出一份假的实验数据。
3: 上级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延安的专家组综合了最近一段时间截获的日军情报，费尽心血制出了这份文件，所有文字都翻译成了日文。
0: 不是我故意推脱。
3: 置换实验数据难度太大，我们只能见机行事。没错，丰影计划的实验数据对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田中信一一定会随身携带，想要置换，
0: 确实有难度。是啊，如果无法进行置换，那就得想尽办法销毁日军所有的研究成果。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什么任务？追风行动结束后，你不必返回原部队，直接留在上海，执行保护中央特克情报员江户的任务。
0: 江科长，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您告诉我江户的真实身份。
1: 如果我们实施你的方案，你能保证钱乙不会出卖我们？请将军放心，钱乙是个聪明人，您饶了他的性命，他一定会对您感恩戴德的。而且毛峰是他的部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脱不了干系。更何况，丽媛科长手里掌握着他大量的证据，他不敢造次。
0: 可是影子公司的事情，根本就没什么影子公司嘛。
1: 将军，如果您相信我的话，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消除掉所有关于影子公司的痕迹。
0: 这方面，你确实是行家。如果不相信你，我们也不会请你来处理这件事情。

0: 等新政府改制后，再酌情分派。那就这么办吧。哎，
1: 是。
0: 这么说，江户是我们的一个情报组织，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代号。
1: 你未来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个情报组织的安全。
0: 那这个江户的负责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不过尚处长吩咐过，如果时机成熟，他会主动联系你。要是江科长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只是接受江户同志传递过来的情报，但并没有跟他直接接触的机会。江科长，请你转告尚处长，任务结束后。 如果我还活着，我请求返回原部队继续战斗，请上级给予批准。
1: 把你留在上海是经过组织认真考虑的，这也是江户同志的意见。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活着回来，这也是命令。

0: 我一直无法得到江湖的情报，你准备怎么跟尚峰交代？拖着吧。谢谢你。我也不想做伤害友军的事情。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携手粉碎敌人的封印计划，其他的事情先放放吧。可是刘秘书那边总要给他个交代。没关系。
1: 我再想想办法。
0: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这件事情跟上官静源商量一下，一起想个办法。
1: 你自己做决定吧，把握分寸就好。

0: 行。
1: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0: 哦，这是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
2: 你们在制作特高课的证件？
3: 不然，
4: 做你们上海站的。哎，
1: 李子木说需要特高课的帮助，原来是要假扮成特高课的人进入到里边。
2: 军事仓库管理非常严格，仅凭这几份证件可无法进到里面去。
1: 这个李子木心里盘算着什么呢？
5: 接头暗语你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什么时候接头由江湖同志决定，什么地点接头也由江湖同志决定，绝对服从江湖同志的命令。既然是我负责保护他，这样的安排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吧。
5: 江湖同志所肩负的使命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江湖同志根据这次敌人调动兵力所掌握的军事情报，不仅协助了我军在武汉战役中进行兵力部署，而且对今后中央制定对敌作战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李子木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3: 那倒没有交代，只不过李老板他交代过，如果你们来得比他早的话，这有一张图纸是他的作战计划。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也没早问啊。
1: 哎
2: 哎哎，好了好了好了，
0: 给
1: 啊。这是军事仓库周围的部署，这几个画圈的地方应该就是李子木认为有可能存储原料的地方。
2: 看来李子木早就已经安排了，

0: 在对物料场行动之前，就已经着手下一步的布置。可行了。我记得刚见李子木的时候，他虽然聪明，但是没有现在的深谋远虑。看来这段时间他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哎，监视组那边对敌人的兵力布置有没有打探清楚？
1: 搞清楚了。那边一支长期驻扎一个中队的兵力，分为三个小队轮流值守。
0: 也就是说，每一班有50-4人执勤。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小队负责外围的巡逻，一旦枪响，他们的兵力很快会集结到100多人。这样的情况，即便我们能突围成功，也没有可能会完成任务。恒丰银行。
2: 之前知道这个地方吗？莫林路的尽头，租界和上海市区之间，他标注这个地方干嘛？这也是我想知道的。李处长，我一直把你当做对手看待，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候，竟然是你救了我的性命。
0: 秘书长言重了，我只是尽我的本分。中国有句老话，叫“大恩不言谢”。你的这份恩情，我铭记在心。
2: 千万别这么说，赶紧上车吧。回家好好养伤。
0: 好。

0: 李子涵果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怪不得川岛将军一直很欣赏他。
1: 科长，您之前并不是这么认为的。可是这次处理钱仪的事情，他完全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没有掺杂个人的任何恩怨。
0: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得知处死钱仪，就能晋升为市秘书长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1: 看来这个人野心并不大，但是他非常有能力。
2: 科长，有个事情向您禀报：之前我们在租界发展的一群眼线，发现了一批行动可疑的人，现在正在全力追查他们的落脚点。
1: 是吗？这可是个好消息。
0: 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找到那批人的落脚点，我会重重的奖励他们。
2: 是时候给这些犯人分子一个教训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们还要我怎样？
3: 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这个道理你总明白吧？兄弟啊！
0: 对方是日本的特高客，他们知道了会杀了我的，弄小的瓦。吴三，你什么意思？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就不会杀了你啊？吴三儿，乱世谋生，做点出格的事情，没人怪你。可你给日本人当走狗，这可就坏了规矩。
4: 我们是在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事后保证你的安全。那我要离开上海，去香港避一避。早就知道你有这个想法。这个呢，是今天晚上到香港的船票，事成之后，你跟你老婆就可以离开了。
1: 怎么样，还有别的要求吗？
2: 吴三，没了，我做就是了。

0: 等谁呢？
1: 吓我一跳，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明明是你心不在焉的，还怪我。怎么样，他们？进去有一会儿了，估计差不多了吧。这个吴三啊，是个魂不吝，所以只有让阿德和小光这样的江湖人出面才会有效。嗯。哦，对了，许老板有没有跟你讲？昨天晚上多亏他们两个。
2: 从毛峰家里面搜出来的文件是他们两个放回去的。说了，许老板也真是够可以的，让我的朋友帮忙，还让他瞒着我。怎么样？吴三同意了吗？
3: 嗯，他没得选，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不然在上海，他根本活不下去。
0: 那就好。对了，汪姐最近怎么样？汪姐见你找我帮忙，不找她，很是生气，说了，等你空了，请她喝茶赔礼。得空我一定过去。嗯，那这儿就交给你和小光了。记住，一定要等到约定的时间，再让吴三去特高课领赏。嗯，你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嗯。唐顺之他们也该等急了，我们先走吧。
1: 好。
4: 大佐，事情变得有些蹊跷。警察局局长毛峰被认为是敌方的奸细，而秘书长钱怡则被无罪释放，还因为帮助特高科有功而受了褒奖。
5: 真是可笑，毛峰怎么可能是敌方的间谍呢？
4: 据说特高科是得到了有力的证据。
5: 这些都是川岛将军还有利远航他们负责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过问。
4: 嗨。

0: 哎，好了，哎，20个证件，3辆车，足够了。非常好，一会儿阿杰会过来给我们送西装。
1: 啊，
0: 李子木真的要假扮特高课人员进入军事仓库？你有什么问题吗？啊，当然有。虽然你们有特高课的证件，可是军事仓库不同于其他地方。
1: 即便是特高课的人进入军事仓库，他们也会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我们所仿造的车牌正好在特高课待命，那么一切都暴露了。
2: 哎，我们不仿造车牌，
3: 那你们怎么进去啊？走进去啊？
0: 肯定是排长他们来了，我想这个问题排长会告诉你们的。
1: 排长昨天制定行动计划到很晚，所以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部署了啊！今天一早就开始部署，难道你们今天就要采取行动？你
0: 猜对了，今晚就行动，坐吧。
1: 你行动应该跟我说一声的呀。
0: 我并没有独断，一切都还在计划中，你们随时可以提出意见。
1: 我知道，你们想要仿造特高课的人进入到里边。 可是车辆的问题怎么解决？
0: 他们一定会打电话到特高课的值班室核实，所以我们并没有准备伪造车牌。那你们打算怎么做？
2: 我们直接征调他的车辆。恒丰商贸，
1: 你想利用这个地方给特高课的人设置圈套？
0: 没错，如果不这样，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假扮成特高课人员。 可如何让特高课对恒丰商贸产生兴趣？
1: 我们已经控制了利元昊的一个眼线，他会向利元昊告发。恒丰商贸是我们的一个落脚点，可利元昊不会因为一个密探的告发就贸然行动，他可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喜欢冲动行事。
2: 所以啊，你们策反的那名内奸，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

0: 首先你要告诉我你全部的计划。当然，毫无保留。哎呀，大少爷，您这是怎么了？哎，两天没睡了，这有点扛不住了。
1: 要不然这样，您回家休息，这里我替您守着。哪敢有这样的奢望啊！我睡会儿。
2: 15分钟以后叫我。嗯，好吧。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们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我觉得可行。我们昨天晚上刚刚袭击了日军的物料场，田中信一应该不会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再次发动袭击。利用特高克袭击确实是一招妙棋。 但是在你的整个计划当中，确实没有提到关于撤离的部分。我想知道，战斗打响之后，面对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日军，你打算怎么撤退？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我们所要爆破的是化学原料，虽然它的毒性没有合成之后那么强大，但是足以会对人造成伤害。
1: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现在问的是怎么撤退。
0: 我们弄到了一批防毒面具，在爆破之前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穿戴好，扩散的毒气是我们最好的掩护。
2: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田中信一行事谨慎，他不可能给部队的每一个人都发放防毒面具。
1: 那我就没有问题了。
3: 好，既然由我去诱敌，我要去横峰商贸实地考察一下。
2: 那里是我们负责安排的，让上官静云陪你去吧。
0: 那跟我走吧，我们过去了。
2: 顾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陪我去一趟李氏商贸行，催一下我们订的防毒面具。
0: 走吧。
4: 哎，现在距离行动还有一段时间，如果你不介意。
5: 闭嘴，我知道你想去喝那家的咖啡。
4: 废话，来上海这么久了，不是喝大碗茶就是在这里喝白开水。
5: 好，今晚就让你喝个痛快，喝个开心。
1: 你今天看上去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2: 是吗？我只是恢复了之前的状态罢了。
1: 是什么让你改变的？
2: 我们要取得胜利，就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
1: 化悲痛为力量。
2: 不是，是向死而生的信念。
1: 一晚上不见，你倒是让我刮目相看。
2: 对我们而言，生和死只是毫厘之间的事情，所以趁还活着

0: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呢？
0: 比如在行动开始前，我想得到和你共进晚餐的机会。
1: 我以为是什么豪言壮语，不就是吃个饭吗？
0: 怎么，答应我的请求吗？
1: 那我就满足你这个心愿。

0: 这个地方你们怎么找到的？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这儿的结构，做好晚上战斗的准备。

0: 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这是李子木故意给咱们一次独处的机会。我知道，本来我想拒绝的。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1: 大战之前，能跟你单独相处一会儿，我就很满足了。这些话一直藏在我心里面，今天能够说出来，我也放松了不少。
0: 不知道李子木知道林霜的这些做法会有什么反应？其实林霜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虽然之前迫于上面的压力，对你们做过一些调查。
1: 但是每到关键时刻，他就放弃了。
0: 他做了很正确的选择。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吧。晚上的行动，一切小心。
1: 嗯。
0: 那我走了。
1: 哎，静云，等我。

0: 队长，他们这是要干什么？不是要押咱们上刑场吧？
1: 少废话，我们按命令行事，不至于被杀。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的局长谋锋因为私下通敌，危害帝国的安全，已经畏罪自杀。从今天开始，由特高克代管你们警察局的所有事务。
3: 懂了吗？
4: 懂了，
0: 懂了，
4: 懂了。
5: 岛主阁下，所有的实验数据都在这里。冯勇计划从我接手到现在，一共进行大小实验。
6: 谁想？不过，最关键的黄一号研究

0: 看来是没有什么进展，属下正带领人员全力进行攻关。
1: 在这里干什么？赶快过去！
2: 丹总阁下，这里危险，赶紧带上。

0: 晚上的时候，我们会从正面展开行动，你带你们的人在这儿负责接应。
1: 围墙后面没有后门，你们怎么出来？放心吧，有安生的，他会炸开一个缺口。晚上的行动，你有几成把握？5成吧。
0: 之前看你说的信心满满的样子，怎么只有5成把握？行动成功的把握很大，可是能否安全撤离，我们要依靠风向，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
1: 如果晚上的风向不变，将会对我们的行动很不利。
0: 风向最好吹向大门的方向，这样毒气泄漏的时候可以吹到另一边。日军的宿舍在仓库大门的对面，战事一打响，他们很快就会增援过来。
1: 如果到了晚上，风向还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取消行动。
0: 这里是山区，风向随时在变化，若要等到对我们有利。
1: 起码要到夏季以后。怎么，是不是在担心我的安全？我担心的是我手下的安全。至于你的安危，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0: 别口是心非了，你担忧的眼神已经落在了我的眼里。我现在吧，还挺怀念你之前沉默寡言的样子的，看着比现在舒服多了。
2: 顾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兑现你的承诺？大佐，事情已经查明，是山下君在黄一号里添加了新的元素，才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看来中川君之前停止计划是有道理的。
3: 学习情况怎么样？还好，一些仪器受损，一些研究人员感到不适。 明年山下继续黄一号的研发，可是研究失败了，那就停下来。每次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取得突破的。你知道吗？黄一号是目前实用性、杀伤性最强的武器，它的研发是否成功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把它试验成功。
2: 嘿，我马上去传达，快去执行。
4: 嘿。

1: 川岛将军，您怎么亲自来了？
2: 李处长一直努力地为司令部工作，我理应多加照顾。
1: 谢谢川岛将军对我的信任，里边请。来，将军，请。
0: 我和李处长有事要谈。
1: 卫平，
3: 哎，
1: 带他们到会议室，好好招待。
3: 哎，您放心，这边请。
1: 将军，请。
0: 嗯。
1: 您请这边坐吧。
0: 李处长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么周到啊？我指的是青木他们。

0: 青木少佐是我们的贵客，招待贵客那是我的本分，是吧？
1: 我很想知道，在处理前移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
0: 我的前途全寄托在将军您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要先考虑将军您，而不是我自己。
1: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0: 都非常欣赏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还有，我们经过研究，决定把影子公司交给你来打理。啊，多谢将军对我的信任。影子公司这件事情呢，我有所耳闻，但是这个事情太大了，我恐怕难以胜任。
1: 在上海的所有官员当中。 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就不要推辞了。您看这样好吗？在答应您之前，我能不能先征求一下梅先生的同意？<笑>我相信梅先生不会有意见的。啊
2: 这次行动的关键是不能走漏任何消息，所有人员都要潜入到你们各自的作战区域。
3: 我已经跟他们交代过了，绝对服从你的指挥。
4: 你那边虽然是诱敌，但是担子也不轻。从恒丰商贸到军事仓库的距离就要15分钟，我们在潜入到里面，找到原料具体的位置，至少也需要10分钟。所以，放心吧。
3: 李元昊那边，我至少能拖住他半个时辰。
5: 加以周旋，不要应聘。到时候无论张狂如何，李元昊的增援部队已到，你们就立马撤离。
3: 我们这儿你就别担心了，倒是你们那儿，一切要多加小心。嗯。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分头准备吧。
6: 是。
7: 请进。
8: 科长，吴才和发了密电。科长，吴才和有什么新的消息？
9: 国民党上海站的特别行动队下午要召开作战会议。哦，但是具体地址不详。这样的情报传递过来，对我们没有丝毫的用处。
10: 待会儿进去该说些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11: 那倒不用。但是你们答应我的事情，一定要办到。
12: 放心吧，你老婆那边东西都收拾好了，就等着和你上床了。
13: 喂，干嘛的？
12: 我找李岩科长。

0: 吧。
1: 嗨，嗨，李玉，
2: 来来来，大步蛇，大步蛇，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那就放这儿吧。
1: 快，
4: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
0: 是队长，
1: 你过来。
3: 队长，
1: 去那边看看。
3: 哎，好嘞。

0: 你能确定那里就是国民党特工聚集的地方吗？
1: 我已经让兄弟们盯了有一段时间了，肯定是上海站的人。没错。那你怎么现在才来报告？之前我不确定，怕万一错了，你还不处罚我呀？
0: 既然这样，那一会儿你跟我们一起过去。
1: 我不能去。我现在一旦去了，露了相。
0: 以后就不能秘密的提供情报了。科长，他这话说的有些道理。您看，
2: 那个恒丰山帽在什么位置？
1: 哦，在这儿。
2: 这里平常人多吗？
1: 平常人不多，五六个。

0: 这么久没有消息，是不是吴三那边出了问题啊？
1: 性命攸关，吴三不敢造次，我倒是担心厉元昊，我担心他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

0: 过来，
1: 事情办得怎么样？
0: 我都按照你们交代的说了，可是丽媛好像不相信我的话。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跟她说完以后，她让我回去继续盯着，然后就没再提任何事情。不是，该做的我可都做了。 你们答应我的事情可不能出尔反尔。
1: 瞧你那怂样，你先把他带上船，我在这儿盯着，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2: 走吧。

0: 科长，通知人员准备出发。您不是说要观察一段时间吗？两边的情报结合起来看，吴三提供的地点就是特别行动队召开会议的地方。我之所以在他面前那么说，是因为他还得不到我的完全信任。这样的人说不定转头就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敌人，两边收钱两边讨好。
1: 确实。
0: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参加行动队的都是骨干，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可以给予他们重大的打击，
2: 或许可以破坏他们在上海的整个网络。
0: 这样的机会我们怎么能够错过？
3: 科长，我们要不要通知宪兵队与我们一起出发？
0: 不必，通知驻军在附近待命。一旦听到枪声，立即过来支援我们。记住，这次行动的关键是出其不意。
3: 一定不能让敌人在行动之前知道我们的消息。
4: 属下明白。看来我们的诱敌计划没有成功，通知唐顺之他们取消行动。
3: 喂，孙继承行，汽车配件已经给你们送过去了。
4: 好，我知道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 好，
2: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3: 好，
2: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4: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5: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6: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7: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8: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9: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0: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1: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2: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3: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4: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5: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6: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7: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8: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9: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20: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21: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

0: 把门关上。
1: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组长，敌人已经向我们这边进发了。林队长让我告诉你，一切按计划行事。
0: 全部进入战斗位置。
1: 是。

上行动，再等等。

0: 我们要把他们全撤了，
1: 明白。
0: 其他人员怎么还没来？
2: 是我通知的他们，我让他们把车辆停放在莫连路的警察值班室。他们步行过来，估计还要一些时间。我觉得，如果所有车辆都开到这里的话，我担心会被敌人发现。
0: 什么情况？估计是障眼法。肯定是想迷惑我们，准备行动。
3: 走。
0: 出发！
1: 出发！

0: 唐顺之都跟你说了吧？说了。虽然我明白你们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认同你们的做法。确实，他说过，你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他还说了我一些什么呀？你很想知道吗？他还说过，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像是李子墨他们过来的。
1: 停车检查。对不起，长官，夜间进出军事仓库必须要得到司令部作战处的命令。
2: 特高科奉命检查，不需要得到作战处的同意。
1: 你们是特高科的？
2: 是厉院浩科长派我们来检查你们的夜间执勤情况。
1: 我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证件，长官。

0: 什么还没有到？
1: 科长，他们听到枪声，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赶过来。
0: 告诉他们，我们这里埋伏，不过他们没有实力对我们强攻。命令士兵们，固守待援。
1: 哎，所有人，远

0: 对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撤退了？
1: 他们这会儿才刚刚出发，至少需要10分钟时间。

0: 所有人撤到第二道防线。
1: 队长，我们应该在敌人包围之前撤退，否则的话我们就……
0: 知道。弟兄们，看来敌人的援军比我们预想的要早到。但是我们要完成任务，我们必须要留下来继续战斗。胜似乐观，失去势力，大家自己决定。若是想走的，现在就可以离开。愿意留下来的，就跟我一起，为我们的战友再争取10分钟的时间。大家自己决定。
2: 我们愿意留。

0: 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你们的业绩考虑做得很到位，我会建议长官给你们嘉奖。谢谢长官。门锁好了。
1: 不在这儿，去57号仓库再看看。
2: 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他们是不是没有找到储存原料的仓库？也不知道唐顺之那边情况怎么样了。这个时间，唐顺之那边应该已经撤退了，放心吧。

0: 大佐阁下，你怎么过来了？
1: 大佐阁下，前去特高可拜访，得知您亲自带队参与行动，认为这是敌人的一个圈套，于是就过来了。这里地处租界和市区的交界处，是一个理想的潜伏地，同时也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练军，你也太大意了。
2: 大佐阁下。
1: 并不是我们太过大意，我们收到了眼线的情报和武汉方面内线的情报，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武汉内线的情报？
2: 嗨，
1: 敌人为了引诱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心力，却并没有安排足够的兵力，这是为什么？看来我们的内线已经不可靠了，这是令我激愤。为了不惊扰敌人。 我特意安排所有人从半路下车，让他们悄悄潜伏过来。可是结果呢？燕军，不必太沮丧。可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车辆。对不起。
2: 除非有司令部的命令，否则的话，即便是特高课也不能进入仓库进行检查。特高课检查不需要得到司令部的同意。
1: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你们不能进入检查。若是，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也不能勉强你。请你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你所属的部队。
3: 我会把你的行为向丽媛号科长进行汇报，你也可以记录我。我叫钟月浩，隶属华中方面军后勤部队。钟月浩，我记住你。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全国每四条大银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又是个风声源呢。
7: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8: 顶盖肥，你看盖儿全满了。
7: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8: 力大饱满，含还比较整齐。

0: 喂，
1: 一日七，
0: 哎，take it down。

0: 在谷里。
1: 物料厂的事件之后，我以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他们。开快点！
0: 嘿。

0: 我们要把炸药给我下去。是。我带人到里面，至于你怎么，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去。守住撤退路线也很重要，相信我。小心！
1: 小将军，你亲自带队过去，不必顾及伤亡，一定要保护好原料仓库的安全。嘿，命令我们的人全力行军。明白。隐藏掩护，全力进攻。快走，走。
2: 怎么样了？
3: 大团中。

0: 进入仓库内，解除敌人的爆炸装置，快！
1: 敌人归！

0: 报告下，无料场已经爆炸，请您迅速撤离。撤！
1: 怎么样？
0: 任务完成了，赶紧撤回集合点汇合。
1: 嗯，走吧。
0: 撤。

0: 其他人都到了吗？到了，不过什么？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1: 唐组长人呢？
2: 唐组长受了重伤，我们已经把他安置在里面了。

0: 仅仅是拖延特高课的人，怎么会伤亡这么严重？
1: 敌人的增援部队比预计时间提前到达了。
2: 可是给你们的命令，是敌人援军一到马上撤离，而且唐顺之设置了两道防线，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1: 敌人的援军到达之后，我们就被迫启用了第一道防线。唐组长要求我们再坚持十分钟，为你们多争取一些时间，所以。

0: 堂堂特高科的科长，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还有你，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被大本营和关东司令部委以重任，却连自己的防区都守不住，被敌人予取予夺。你们太令我失望了，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属
1: 下无能，请将军责罚。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啊！敌人已经对上海的治安造成了威胁，特高课必须全力以赴消灭他们。
2: 属下明白。
0: 田中俊，马上准备你的撤退计划，要不然敌人下一个目标就是你的地下实验室。
2: 将军阁下，关于这里行动，我已经做好了安排。

0: 突然要改变的话，会增加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明白，你很担心地下实验中心的安全，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1: 可是我对你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敌人破坏了你的化学原料，你们516部队继续滞留在上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马上准备你的撤退计划，3天之内撤离上海。
0: 将军，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还有异议，我可以向大本营和关东军司令部打报告，请求他们裁决。
0: 好的，我同意3天之内撤离上海，但是为了保证风影计划的安全，我还需要林远科长还有川岛将军的全力配合。

0: 他的伤严不严重？肝胆破裂，导致内脏大出血。如果当时马上送医院的话，或许还有救。可是现在，
1: 我去找韦思院长。来不及了，他的伤势太严重，等不及韦思院长了。
0: 我想单独跟他待一会儿。

0: 你的样子，对不起，恐怕我不能再继续陪你了。别瞎说了，你虽然伤势很重，但是已经控制住了。过两天恢复了就好了。我自己的伤势，我心里清楚。虽然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可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早。
1: 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了之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不会，你不会死的。你说过，等这场战争胜利以后，我们要重新开始。你不能违背你的诺言，静云，别难过。 虽然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一起，但是能再次重逢，我很开心。我一直把这个带在身上，静远。

0: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即使清楚当年的事情。
1: 事实是你欺骗了我，
0: 静云。这或许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总是来医院找我，会引起别人怀疑的。有什么事不能打电话说吗？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等到我战死的时候，再让我唐顺之黄沙遮面。

0: 大佐阁下，三天后就进行撤离，是不是太过于仓促了？你看，命令很明确，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吧。
1: 大佐阁下，按照之前的计划，海军方面会派舰艇对我们进行协助。如果提前撤离的话，是否要和海军方面再次协调？
2: 我已经向第三舰队提出要求，还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上一次是织田将军出面，所以第三舰队才勉强同意。这次我们临时改变了计划，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同意。那么这一次。
1: 能否让织田将军再次出面，改变川岛将军的主意？这次情况不妥。现在我们的原料仓库被毁，让川岛有了充分的理由。如果织田将军知道这一切，恐怕他会动摇对丰永计划的决心。再者，现在上海的治安环境已经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
2: 敌人既然对军事禁区进行破坏，说不定已经针对我们的地下试验中心做了计划，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上海继续待下去。大佐阁下，可我们毕竟长途跋涉，在安全方面，
1: 所以我们要万分的小心，要保证我们安全撤离到我们新建好的试验中心。

0: 进来。
1: 大少爷。
2: 嗯。什么事情？
1: 刚刚得到消息。
2: 嗯。
1: 军事仓库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0: 这是日本军方的事情，跟咱没关系。是，司令部后勤调度处打电话让我们接受这几天临时运过来的军事物资。储存军火弹药不仅需要合适的场地，而且还要提供安全保障。咱们物资供应处没有这个能力。司令部的人说了，我们只负责提供场地，至于安全问题，他们来负责。这样啊。
1: 行，知道了。还有件事情，需要跟您汇报一声。
2: 大学时期的我，是热血青年。

甚至把你当做了敌人。但是你以你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依然是抗日的英雄。

0: 李处长，啊，川岛将军他们在等你。
1: 他们？
0: 除了川岛将军，还有田中大佐。啊，请。
2: 军磊。
3: 将军，大佐阁下。由于发生了突发事件，所以不得不一大早就把你叫到这儿来。啊，是
2: 军火库的事情吗？我已经和调度室在昨天做了重新部署。
3: 其实，昨天军火仓库并没有发生意外，而是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2: 袭击？
0: 军火库戒备森严，怎么可能遭到敌人的袭击呢？
3: 确实是发生了，爆炸并不是军火仓库，而是田中大佐的化学仓库。李处长不必惊讶，我除了是华州方面军的后勤部长官之外，真正的身份是516部队，就上海分队的负责人。
4: 你和安生哪也别去了，在这守着上官，下午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5: 行，桃儿，你放心吧。嗯，
4: 走了。
5: 我会向上级汇报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有唐顺之牺牲的消息。嗯，
6: 他是个英雄，应该受到礼遇。
5: 事后我会探望静云，我希望在这个时候。 我能陪在他身边。
6: 好吧，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5: 嗯，我先走了。嗯。

0: 都要准备好。
1: 十天？田中大佐，恕我直言，这些都是非常稀缺的化学原料，在上海未必能找得到啊。
0: 就是因为困难，所以才找李处长帮忙。
2: 我会提供一切方便条件来帮助你，但是这些材料的用途要绝对的保密。
1: 好，我尽力，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会完成您的委托。
0: 这不是委托，这是命令。
1: 好吧，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既然是秘密行动，为什么要让李子航去采购这些材料？
0: 将军，我需要有人转移敌人的视线，他们肯定会知道物资供应处采购化学原料的讯息，那么据此他们肯定会认为我们至少在十天之后进行撤离行动。
2: 而实际上三天后进行撤离。
0: 将军，我已经答应你了，不会食言的。
3: 昨天的行动已经彻底打乱了田中信一的行动步骤。我们得到情报，田中信一已经决定提前撤离上海。
4: 知道具体的时间和路线吗？
3: 正在核实，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4: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他们通过海路进行运输，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对付日军的舰艇。
3: 本来是这样，但现在有了变化。
4: 怎么？
3: 原本田中信一是想通过海军把物资和人员运出去，结果他没有得到海军的支持。我们得到的情报是第三舰队拒绝了他的要求。
0: 第三舰队方面有什么消息啊？
5: 已经给予了回复。
0: 他们是什么意见？
5: 海军方面明确拒绝了我们的要求，看来我们只能走陆路进行撤离计划了。
3: 据我所知，化学物资的运输最忌讳的就是磕碰。目前从上海通往外地的多条公路基本上都遭到了损坏，勉强通车，但是颠簸得非常厉害。田中信一即便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冒这个险。
4: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通过铁路运输这一种方式了。如果能够知道具体的时间和车次，我们就可以制定作战计划，和浙东游击队配合里应外合，彻底的消灭敌人。
3: 胡队长已经在铁路沿线做好了布置，就等着配合我们的追风行动。请进。
6: 排长，
4: 你怎么来了？
6: 上官静云同志不见了。
4: 不见了？不是让你们两个看好他吗？
6: 明浩去厨房做点东西吃，我怕他口渴，我去倒点水，没想到
4: 你说你们两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出了事情我饶不了你们。
3: 哎，先别激动，上官静云同志我是了解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唐顺之的去世对他打击不小，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来。
4: 他应该还没走远，我们分头找吧。好，走。
7: 哎，二少，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你去那边找找

0: 队长，我喊急电。沈处长有什么指示？行动成功，孰堪欣慰。后续计划务必取得敌之相关资料，为党国所用。令，关乎共党情报员已逝，已安排其他人负责。
1: 领队长，沈处长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处长知道你对调查共产党情报员的事情一直犹豫不决，所以将此事交给上海情报站特勤小组全权负责。
2: 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1: 处长只是在保护你，你一再的违反命令，对调查共产党情报员的事情一再拖延。如果没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处座无法保护你的周全。
3: 我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要什么用跟共产党联合作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战果。
1: 可是你没有为沈处长考虑。一顶通共的帽子扣下来，就算你立了再大的功劳，也难逃被清洗的命运。处长这是在维护你，所以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我们不仅要粉碎敌人的封影计划，还必须取得他们的实验数据。
3: 处长在电报当中对唐顺之的死只字未提。
1: 凌霜，既然是战争，就难免会有牺牲。唐顺之毕竟是上海情报站的人，具体抚恤事宜也一并交由他们来全权负责。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还有，我马上就要返回武汉复命，希望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你不要辜负了处座的嘱托。

0: 静云同志，你现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今后的行动你就不用参与了，好好休息一阵子吧。不用，我能撑得住。
1: 静云同志，我已经向上级请示，打算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一段时间。上级考虑到你现在的情况。
2: 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
3: 谢谢组织上关心。但是我知道，现在是追风行动最关键的时刻，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退出行动。这一次，不仅仅是唐顺之，还有很多怀有爱国热情的同志，都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更加应该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徐海峰同志，请你答应我，让我继续参加。
4: 追风行动，好，谢谢。动用我们在上海的一切关系和资源，尽快筹集这些物资。
5: 大少爷，这些
4: 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很难找。 但是，就算再难找，也一定要找到。实在找不到的，就找一些能够替代它的物品。
5: 好，我有多久准备时间？
4: 田中大佐的要求是10天之内，我的要求是3天之内必须完成。
5: 3天呢？
4: 确切的说，只有2天时间了。

0: 难道就是说，不能在任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的调用一辆火车吗？
1: 德总阁下，上海与外部的铁路运输非常繁忙，即使调用专列，也需要告知明确的发车时间和准确。

0: 线路，调度时才能予以协调和安排。那么就只有通知调度室，对其他的人员一定要绝对的保密。怎么，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啊？
1: 调度室的运行计划每周更新一次，计划做完之后，各方面都需要按照计划进行。而且在你要三天后是有列车，势必导致整个列车运行计划的重新调整，影响到各方面都会有所差距。
2: 既然如此，那么把当天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打乱所有人的视线。
0: 嗨，
3: 不过这样一来，就需要回头各部门重新进行协调。
0: 对于后面的行动计划，我有些想法。
4: 你是化学方面的专家，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好了。
0: 田中信一转移的那批化学武器，我们已经见识过它的威力了，杀伤力极强。 如果在铁路上引爆的话，那么对我们的人和周围的老百姓都有很大的伤害。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田中信一选择水路运输。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破坏他们的船只，把那些害人的东西沉到水底。
4: 可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日本海军已经拒绝了田中信一的请求。从目前来看，最大的可能。 就是从铁路运输，而且我们的情报人员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搜集田中信一调用列车的情况。我在想，如果对敌人的铁路运输进行一次袭击，田中信一会怎么做？要是那样的话，就怕我们的布局被敌人识破。要是识破了，再找机会，可就难了。
0: 上海通向外部的线路不止一条，
4: 没有提前的安排，突发性的袭击，成功的把握性不大。其实我是想给田中信一制造一种铁路不安全的假象，这样的话，他选择水路运输的可能性更大。
0: 你的意思是，
4: 如果他选择水路运输，势必会通过物资供应处征调民船，这样的话，我大哥就能掌握一手的情报。 知道他们具体撤离的时间和船只，届时我们可以在船上做文章。
5: 好，我马上把你的想法向上级汇报。
4: 我还得去找趟凌霜，让他们全天候的监视田中新一的一举一动。
5: 嗯。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的情绪都写在脸上，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因为唐顺之的事。
0: 怎么回事？
1: 仅仅是因为人际间的矛盾，唐顺之的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样的上级真的令人心寒。
0: 唐顺之也不是因为这个才拼死作战的。
1: 我知道，但是这样的事情真的让人没有办法认同。
2: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塌

0: 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

0: 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

0: 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

0: 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友，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友，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他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做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核。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

0: 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宇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宇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四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政府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搞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质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

0: 2021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和你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一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级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级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4: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5: 我报道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6: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出大手来个五手，拍拍肩膀，好啊，好啊，好。

0: 好的干，好好的干。
1: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
2: 就是知道的。
1: 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
2: 现在呢，
1: 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课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级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级部，二级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3: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时期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有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1: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例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3: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尺寸材料，给那当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边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我这是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1: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3: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呢，到底什么地方

0: 么？后来又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放了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1: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0: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算有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乘了987吧，啊，你先算哗哗有九次，有九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呢再有八次，这一挪七次，从上面数就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1: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1: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1: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0: 有什么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商量，一比那好，看脸色吧，那也把他大好气色啊，不是的，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就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再加些几张去他的纸袋，纸袋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再加些拿的纸袋，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9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9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

苦干三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七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0: 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两名船员受伤。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走钢丝艺术家奉献高空行走表演，挑战欧洲最高矿渣堆。平衡美味与健康，月饼市场催生新变化。四岁女童不慎坠井，消防倒挂金钩救援。黑龙江省第六医院开创首个时光小镇，守护阿尔茨海默患者遗忘的时光。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

0: 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官舒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2: 通报说，这艘邮轮当时正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这家机构18号也曾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起火，船上人员均安全。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仍在持续，21号公布的航运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只有十几艘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个周末的35艘。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在可追踪的船只中，20号有4艘驶离霍尔木兹海峡，19号有5艘载有农产品、液化石油气和化肥的船只离开海湾地区，有一艘空载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驶入。在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常每天通行约125艘大型商船，包括邮轮、液化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2: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地时间21号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MQ-1 无人机。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定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务院此前宣布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
1: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表示，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和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建议后同意这一请求，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也门胡塞武装19号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这一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其签署成法。这项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2号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签署协议。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保证，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0: 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作为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图书之都，将书籍带入公园和公共场所。新设立的城市图书馆旨在让阅读更便捷，融入日常生活。
1: 3座城市图书馆已在公共公园开放，作为拉巴特推动传统图书馆之外书籍更易获取的举措。新空间将阅读与公园和遗产地结合，为居民提供不同的读书环境。
2: أكيد أن الكتاب له دور أساسي في التعلم والثقافة والتعليم ولكن لا يمكن استثناء دوره في الإدماج الاجتماعي ومن هذا المنطلق جاءت المبادرة ديال إحداث مجموع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في فضاءات متنوعة عمومية الهدف من ورائها هو إخراج الكتاب。
1: 这项倡议还试图在电子屏幕日益争夺年轻人注意力的当下，让他们重新开始阅读书籍。这个城市图书馆项目预计将扩展到车站等其他公共场所，鼓励通勤者和学生利用出行时间阅读。
0: 距离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开幕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塞内加尔艺术家们忙着绘制体育主题壁画，以此庆祝这项体育盛会的举行。
1: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为迎接青奥会，50多位塞内加尔艺术家在达喀尔、贾姆尼亚贾和萨利绘制体育主题壁画，各地公共空间焕然一新，展现非洲文化和青年风采。
3: Contenu des fresques murales va consister plus sur ce qui est héritage historique, culturel et aussi des valeurs sportives des Jeux olympiques de la jeunesse. Donc, comment plusieurs artistes ont essayé de le traduire.En image et voilà, partager cette vibration artistique et sportive à la fois. C'était l'occasion pour certains peintres qui n'ont jamais fait ça de le faire et des artistes aussi expérimentés comme tout nouveau d'échanger autour de ces.
1: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跳跳车是一种通过改装后能让车身上下弹跳的汽车。近日，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一场街头之王游行，活动的主角就是跳跳车。
1: 这次街头之王游行在旧金山的米深区举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各地的300多辆手工定制跳跳车集中亮相，这也是加州取消针对低底盘汽车禁令2年后举行的主题庆祝活动。跳跳车通过特殊改装，将汽车底盘高度降至极低，几乎贴近地面。车内安装了由独立电机驱动的液压或气动装置，车主可以控制车身完成弹跳、倾斜，甚至跳舞。
4: Because the work they do into the details that they paint and their imaginations, how to paint them on top of their vehicles, and they spend a lot of money. Yeah, it's not cheap. And they protect them, you know, because they work on them really hard on them.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Yeah, I haven't seen this many.
1: 跳跳车是一种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墨西哥裔和西班牙裔社区的汽车改装文化。

0: 化。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改装演变成一种独特的汽车艺术与街头文化，展现了车主精湛的机械改装工艺，同时也是一种个性表达。在一些音乐录影带和影视作品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1: 当地时间20号，走钢丝艺术家塔迪亚娜在法国献上了一场高空行走表演。此次挑战的目标是横跨欧洲最高矿渣堆。
0: 塔迪亚娜这次挑战的目标是横跨欧洲最高矿渣堆，这两座矿渣堆之间的距离大约400米。在挑战过程中，塔迪亚娜没有佩戴安全绳，不仅完成高空行走，还凭借精湛技艺在空中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
2: Fait que si on est tous ensemble et solidaires, on arrive à faire de grands événements. Ça, c'est la première chose. Après, je veux que les personnes qui regardent puissent ressentir juste de l'apaisement, de la joie. Effectivement, on peut mourir à chaque pas, mais c'est cool de vivre en fait.
0: 位于法国洛斯昂戈埃勒的矿渣堆由废石和矿渣堆积而成。2012年，它们作为北加莱海峡采矿盆地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西班牙国家队世界之王巡回展在马拉加市政厅拉开帷幕，以此庆祝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球迷可在此近距离欣赏象征国际足坛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以及众多与西班牙国家队相关的珍贵纪念品。西班牙队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这次他们又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按计划，这次展览将在西班牙所有自治区巡回展出，时间持续到今年年底。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批准任命了财政、国防、交通三个部门的长官。李在明当天批准任命李炯日为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姜信哲为国防部长官，洪志轩为国土交通部长官。李在明21号赴美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抵达纽约后随即批准对三人的任命。这三人的人事听证报告日前已经获得国会通过。当地时间21号，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市一处叙军驻地的武器库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4人受伤。当地民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已从现场疏散了伤者。阿勒颇省省长阿扎姆敦促居民暂时不要离开住所，同时表示医院、救护车和应急小组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通往爆炸现场的道路已被关闭，目前爆炸原因还在调查中。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当地时间21号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和道路积水，目前已有多人受伤和失踪。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5点的24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80毫米的降水量，神奈川、千叶、东京、茨城和静冈5个都县约167万人受到避难指示。当地时间21号，由西班牙格拉纳达省政府举办的2026年格拉纳达风味年度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格拉纳达风味年度评选旨在表彰格拉纳达省各地优秀的旅游和餐饮企业以及农产品生产商。今年共有4家品牌和机构摘得主要奖项，包括一家位于阿尔罕布拉宫脚下的米其林餐厅、莫特里尔知名朗姆酒厂、格拉纳达市中心5星豪华酒店以及生产特色鳄梨蜂蜜的养蜂场。新西兰本月举行年度鸟类评选，创纪录的民众参与了投票，最终极度濒危的茶岛渠翁当选新西兰年度鸟类。茶岛渠翁是一种体型较小的新西兰本土鸟类，生活在距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约800公里的查塔姆群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因入侵物种威胁及栖息地破坏，野生种群一度仅存5只。目前，茶岛渠翁的数量约为39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
1: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

0: 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在青海西宁市，当地人过中秋会吃一种特色月饼，需要用蒸笼蒸制而成。
1: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2: 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1: 蒸笼大月饼是当地传统中秋美食，制作时需要层层铺料，再用蒸笼蒸制形成分层，寓意幸福美满，生活蒸蒸日上。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0: 月饼虽然好吃，但往往糖多油也多。为了平衡美味与健康，今年四川成都的月饼市场做了新尝试。
3: 石斛、芡实、茯苓，这些大家熟悉的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如今有了一个新去处——月饼。今年，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推出石斛莲蓉蛋黄、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等八种口味月饼。针对月饼糖油含量相对较高的特点，团队从食材和工艺上调整配方，减少糖和油的使用。
4: 中秋节属于秋天，那这个时候润燥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减糖减油，然后增加了健脾消食的原料，减轻负担。
3: 从关注口味包装到越来越细看配料表和原料搭配，消费者对月饼的选择正在发生变化，糖油的使用以及配方设计成为不少消费者选购时新的关注点。
5: 刚刚吃的这两块呢，一块是那种五仁，一块是能够吃出有一些陈皮呀、这样的一些药材，香味也比较浓郁。
3: 研发团队介绍，这类月饼按照普通食品生产，所选用的均为国家公布的食药物质，也就是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但即便加入了这些原料，月饼仍然是节令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老人、儿童以及血糖偏高等人群还要注意控制食用量。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最近这段时间，鲜花绿植成为了市民选购的热门商品。
1: 在青岛市城阳区某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6: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1: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即将到来，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6: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六七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二三十盆左右。
7: 过来选几盆蝴蝶兰送给朋友，我觉得蝴蝶兰它花期比较长，然后它也比较漂亮，好打理。
1: 除了花卉，观叶绿植、造型盆景和寓意吉祥的观果植物同样热销。为了方便消费者购买，不少商家推出了配送服务，消费者在门店挑选好品种和盆器，可选择由商家配送到家，轻松购物。
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电影院再次成为了消费的热点。近期，全国多地的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的模式，由观众拼团许愿的观影模式，突破了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8: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9: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10: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8: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10: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

0: 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1: 前不久，安徽蚌埠有群众报警说，在菜地挖菜的时候发现了一枚疑似手雷的物品，民警立刻赶赴现场核实处置。
2: 民警抵达蚌埠市蚌山区一处农田，经初步判断，该物品疑似哑雷，现场无人员受伤。为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具备爆破资质的专业人员到场处置，按规范办理销毁作业交接手续。目前，这枚手雷已被安全销毁。
3: 第一时间到场的时候，已经对现场的群众进行这个安全疏散，后续我们也会联系我们公安机关专业的特警排爆力量，对那一片进行巡逻防控。
2: 当地公安提醒，若发现疑似手雷、炮弹等爆炸物，务必保持安全距离，第一时间报警，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日前，江苏扬州一名4岁女童在户外院落玩耍时不慎坠入深井，消防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开展救援。
4: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是一口未使用的水井，直径只有45厘米左右，无法按常规操作下井救人。救援人员只能先安抚井下女童的情绪，随后挑选了一名身材较瘦的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在众人的配合下倒挂身体下井施救。
5: 注意啊，你慢一点，
6: 注意安全，
7: 拉紧啊，拉紧。
8: 对啊，来了来了，慢点啊，
9: 快来往上拉。
5: 好，
9: 好，
5: 来，
9: 六，
5: 好，往上拽，往上拽。
4: 最终，女童被成功救出。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井口加装防护栏，避免再次发生险情。
1: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常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常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9月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9月21号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9月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畜牧基地。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姆斯特秋牧场。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1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

0: 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第六医院开创首个时光小镇，守护阿尔茨海默患者遗忘的时光。北国秋色，多彩假日，八方游客共赴龙江秋日之约。
9: 真的很漂亮，很洋气，在空中俯瞰哈尔滨，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体验。
8: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22号，黑龙江省工会第13次代表

大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领导蓝尚敏、刘慧、杨博、边学文、于洪涛、徐向国、刘振国、张安顺、韩胜健、张亚中出席开幕式。贾玉梅主持开幕式，并代表省总工会第12届委员会做工作。

0: 筋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继续来看新闻。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神经系统疾病被称为记忆橡皮擦，会一点一点地抹去患者熟悉的人和事儿。黑龙江省第六医院在全省开创了首个针对阿尔茨海默患者的失智照护专区——时光小镇，守护病患遗忘的时光。
1: 22减减。
2: 走进时光小镇，护士正带着老人们做手指操，动作不难，可有人慢半拍，有人坐着坐着就停了。虽然不齐，但快乐一点没减少。在康复室的墙上，课程表都印有鲜明的图片，用老人看得懂的方式把记忆点藏在日常里。集体活动结束后，杨国辉抱着心爱的小花被在走廊里来回转圈，他又找不到自己的房间了。
3: 你看这是谁？这是谁？
4: 我的杨
3: 啊，杨经理，对不对？这就是你房间了，对不对？
2: 在杨国辉的记忆里，家人朋友都模糊了，唯独忘不了自己从前的工作。医护人员干脆就在他的房门上贴了一张办公室门牌，
3: 挂他年轻时候照片，就是方便他找到自己的房间。
2: 你忘了全世界，我们替你记得你是谁。在时光小镇，除了复刻着每位老人心中家的场景，音乐、园艺、玩具都成了可以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从入院第一天起，每个人都有一份定制化诊疗方案，随病情动态调整。
5: 根治现在的医学来说还是达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和非药物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的话来延缓他疾病的发展。
2: 阿尔茨海默老人经常半夜醒来时觉得自己是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吵闹痛哭，这些行为经常发生，是很多家庭长期沉重的照护负担。温小慧的母亲多年来一直患病在家，起初她辞去工作专职照顾老人，可不断发展的病情让她力不从心，直到住进了时光小镇。
6: 他们都说过八一节了不回家过呀，不想回家过，
7: 就在这
6: 儿。对，就已经拿他这地方就当自己家一样样了。
8: 小旭儿，午餐开始了。
2: 小旭今年已经83了，老伴走了之后，他整天不开口。护士江成霞没讲大道理，一口一个小旭，反倒让老人放松下来。
8: 我跟他相处秘诀就是赞美，在这种鼓励和赞美声中，他就越活越滋润，越觉得自己有价值。
9: 姑娘，我跟他们说吧，现在是不仅是阳光，而且灿烂了。
2: 现在时光小镇的总床位达到了255张，入住老人207人，守护着200多个家庭遗忘的时光。
10: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老人来说，我们这一分钟的努力，可能他们下一分钟就忘了。但是我们就要用长久的坚持，不断的重复，守护他们每一秒的幸福。
0: 同程旅游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游趋势预测报告，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三甲。独特的北国秋色，多彩的假日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来龙江共赴秋日之约。
11: 我乘坐的这列大型小火车正穿梭在阿什河畔的小镇牧场当中，那秋风一吹过，我们能够听到稻穗沙沙作响，也能闻到空气中满是稻香味儿。九月的黑龙江把秋收和慢生活一同塞进了这片乡野之间，这也是这个季节限量版的美景。
2: 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小镇牧场，百亩稻田荡漾着金色麦浪。牧场全新打造的听稻咖啡馆，让游客一边赏田园风光，一边品秋日甜香。
12: 在喧闹的城市当中的话，有一片这样的让人能够放空心灵的地方并不多，自然景色融入挺恰当的，然后也很出片。
2: 为迎接双节客流高峰，景区正加紧修整多处打卡观景点位，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13: 中秋节我们会举办月饼 DIY， 10月3号还有10月6号在我们的听到咖啡举办我们的音乐会。
14: 看看我们72秒登上了龙塔，景色不错，头一回来。看得远呢。
2: 限量版的秋季金色美景也藏在190米的龙塔观景平台，在城市上空打卡最美夕阳，邂逅专属浪漫。
15: 我请你来西文，我请你来，
16: 真的很漂亮，很时尚。在空中俯瞰哈尔滨，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体验。
2: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龙塔刚刚完成观景。

0: 平台新布置，中秋圆月与玉兔造型的装饰灯将在夜晚换新点亮。
1: 夕阳落日的时候，咱们可以在这儿拍这种夕阳的一个旅拍，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推出了一个亲子票型，然后可供咱们一家老小选择。
0: 第23届菊花展在哈尔滨市劳动公园盛装启幕，100多个品种的6万多盆各类菊花集聚一园，大型葫芦造型景观、国庆主题长廊等上新布置装饰，将中秋国庆双节的喜庆氛围直接拉满。
2: 今年的花的品种也多，也新鲜，寓意都非常好，欣欣向荣的感觉。
3: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4: 下腹部疼、
8: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9: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0: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9: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2: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

0: 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得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7到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18到9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16到0.1度。黑河晴，16到5度。齐齐哈尔晴，17到7度。绥化晴转阴，17到5度。大庆多云转阴，18到8度。伊春多云转晴，16到2度。佳木斯阵雨转晴，15到3度。鹤岗小雨转多云，18到3度。鸡西小雨，22到5度。牡丹江阵雨23到8度。双鸭山小雨转晴，16到6度。七台河阵雨转晴，17到5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7到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18到9度。
4: 龙江秋日黑土流金，特色作物喜迎丰收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

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了？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上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啊？
0: 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哎
0: 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啊，
1: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哎
0: 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啊，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的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2: 明白了。
1: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2: 已经恢复了，
1: 恢复了。
2: 对，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1: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啊就不一样了。
2: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0: 还有。
1: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

0: 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药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1: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六大专利看着呢就权威，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0: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三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2: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2: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0: 是，而且这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2: 对，
0: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1: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无望，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2: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0: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就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甚至说是肠胃的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1: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
2: 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1: 真是
0: 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
1: 哎呀，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少去医院了，或者呢不怎么去医院了，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2: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1: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2: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咱们老朋友是不是太知道了？ 那是狠狠的

0: 产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嗯，受不了，砍得太狠了，张老师。
1: 确实，你这话也没说错。每回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0: 害怕。
1: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片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2: 那就是，
1: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亿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0: 268块钱一盒哈，确实咱说了，
1: 喝不了，
0: 吃不了几盒。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0: 对，
1: 对吧？就像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0: 对，
1: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0: 是，
1: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0: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了。
1: 所以立冬啊，刚才你们说。那我不砍价行吗？
2: 那必须得砍呐！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1: 是啊，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那后头还有算不出来的呢？
2: 对呀，不去医院了。
1: 对啊，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了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0: 那还用说吗？
1: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就你说的少去医院了呀，少看病了呀，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哪怕咱们就少得一次感冒，
0: 对，
1: 不仅是少受一回罪啊，就那买药的钱，你去检查的那个费，你去挂水的那个费，那真的是不少哦。你要是不去的话，是不是就省下来了？
2: 对呀，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我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货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啊，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啊。而且呀，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2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再见，刘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1: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1: 对，
4: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就都解决了。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囤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1: 行，那我就帮。

0: 您订上四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们如果说长期的喝一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还对我们的肠胃也有帮助。长期的喝一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您的这四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严老师您好，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0: 对，
3: 你帮我订这个六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呗。嗯，
4: 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六组。嗯，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3: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六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有生羊乳能够补钙，还有这个初乳提高免疫力，还有什么 AD 益生菌对肠体也好，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嗯，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0: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六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好的，严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0: 啊，是，
5: 你就快点帮我订上三组呗。
0: 这个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三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5: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0: 嗯，
5: 这样我这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
0: 嗯嗯，
5: 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的。
0: 嗯，
5: 因为我觉得这羊奶里的营养比牛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
0: 嗯嗯，
5: 孩子多喝一点呢，不管是补钙也好还是提升免疫力也好，都会有很大帮助。
0: 嗯，
5: 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呢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
0: 嗯，
5: 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0: 是
5: 订三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所以阮老师我的三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5: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任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4: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6: 哎，是这样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回老家串门去用的。那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啊，怎么也得主动主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

0: 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谁都能喝。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1: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0: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3: 你赶快帮我订六组初乳高钙羊奶粉。
1: 嗯，
3: 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儿了。
1: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六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六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3: 啊，是这样的，就这六组吧，我留2组，剩下呢就给我2个老姐妹、一人2组。
1: 啊，
3: 就跟你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
1: 嗯，
3: 就您这款哈初乳高钙羊奶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
1: 嗯，
3: 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订了
1: 啊。
3: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羊奶粉啊，团购价才79一盒，你看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近2000块钱呢。
1: 嗯
3: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1: 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六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4: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
4: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啊，除了我自己一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
1: 嗯，
4: 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了，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一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对肠胃啊、免疫力啊、补钙啊等等这方面都有好处。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1: 嗯，
4: 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
1: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5: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

0: 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1: 嗯，
0: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1: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两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0: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3: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1: 嗯，
3: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1: 啊，
3: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1: 嗯，
3: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1: 是，
3: 毕竟吧你的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吧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对肠胃免疫力都有帮助，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订一组了。
1: 嗯，
3: 阮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7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4: 吴院士融媒体中心，
5: 武常市融媒体中心，
4: 定河县融媒体中心，
6: 安达市融媒体中心，
7: 海陵市融媒体中心，
8: 等你一起看风景。

0: 讲。
1: 张伯伟想出什么方法？
2: 张伯伟向左少卿报案，继续给我解释。
3: 是。
4: 药买来了，
5: 怎么样？想到办法了吗？
4: 没什么办法，现在他失血过多，先给他包扎一下吧。
6: 哎，不行了！
5: 不行了！你这是怎么？
4: 我也没办法，只能先这么办了。
6: 统统给我把手举起来！

0: 你姓名、职业，什么情况？
1: 我姓赵，赵匡文，公司职员。昨天夜里，我下班回家，走到半道上，遇到几个劫道的，我就跑。 他们就在后面开了枪，后来是这位黄姓人呐救了我。
0: 你有钱吗？
1: 没有。
0: 没钱你跑什么？
1: 我害怕。

0: 你干什么的？啊，你说我呀？我叫黄凤林，是张先生的朋友，我们一块做生意的。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突然听见枪响，就看他倒地上了，我就把他拖到垃圾桶后边藏了起来，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我家了。
1: 就只有这些。
2: 鲁尼，关窗警戒。
3: 于次隐隐感到，这个陌生的黄风林是始作俑者。
2: 宁，少女看有什么情况，回来向我报告。
4: 是。

0: 你说南富巷9号张波维报案，
1: 右少已经带人去了，有段时间了，
2: 咱们去看看。

0: 此时地下组织也开始行动，李林化妆成邮差先来探底，一进门就被抓住。
1: 我就是送信的呀。
2: 少废话，上去。
1: 哎，长官，我是送信的。

0: 你来干什么？来看看你在搞什么名堂！你是在妨碍我们的行动，你知不知道？
1: 扯淡！
0: 你扣了人，为什么不带走？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我走不走用不着你来干涉。
1: 你放肆！怎么呢？你想怎么样？
2: 出座来了。

0: 两个人不干正事，在这儿找什么名堂？
1: 处座，我是在执行任务，他们狡辩。当着处座的面，你说为什么扣了人不走，要在这里等着？这就是我的任务，你还没资格管我，我就管了你。
0: 把所有的人都给我带回去，一一审查，有问题的扣下，没问题的放人。剩下的话，回去再说。
2: 丢人！给我等着！右上，这就是赵广文中枪倒地的地方，
3: 后面就是他们藏身的地方。
2: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劫道的他还会开枪，这他妈的不是找死吗？确实是有点奇怪。赵广文中枪的时候，追赶的人应该就在那边的巷口外。走，咱们去看看。
4: 有情况。

0: 这么近的距离，黄风林还能把赵拱门藏起来？右上，我想你也看明白了，这肯定是有人在这设一个圈套，引君入瓮。
1: 哼，狗屁的引君入瓮！依我说，不是那该死的张伯维，就是那该死的左少。
2: 你是干什么的？
3: 送信的。
4: 长官，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张飞。

0: 需要我邮局吗？
1: 我这里是军情局。
0: 问一下，今天在南福巷一带送信的人是谁？你父母真不应该给你起这个名字。
1: 滚！
2: 是。
0: 张先生，你为什么要找少组长呢？哎，
3: 我怕麻烦。这你说，做生意遇到了麻烦，那许多事那就不好办了。
0: 既然你怕麻烦，你为什么还要去黄凤林的家？

0: 我们是朋友啊，一块儿做生意。那你说，他说了，他碰到事儿了，他让我去看看，我不去不合适吧？
1: 你们在做什么生意呢？
0: 是药品小生意。
1: 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黄先生应该是在你这里入股的吧？
0: 啊，是啊。
1: 股金是多少？
0: 3000。
1: 嗯？
0: 啊，是美金。所以就因为数目大，所以他有问题了，那我能不去看一看吗？
1: 你为什么不找警察？
0: 一开始我就说了，我说咱报警吧，找警察。可是黄先生怕受牵连，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这玩意儿一找警察来了以后，又是调查，又是问询，然后又这事儿那事儿的，一时半时的他消停不了。
1: 张先生，我还是那句话，你为什么就要找邵组长呢？
0: 我只认识这么一个人，别人我谁都不认识了。那你说邵组长一来，一说这个人有问题，悄悄把人带走了，对不对？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没事了，在这圈里我们得混吧。
1: 你先下去吧，等通知。
0: 哎，谢谢啊。哎，
1: 3000美金。黄先生，你的任务是什么？
2: 青年，到此为止吧，我要见叶署长。
3: 明贵啊。
4: 哎，处长，
3: 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1: 我就知道这些，还是猜的。南孚巷是个圈套，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3: 到此为止吧，你就知道这些足够了。另外这件事只限于你知道。
1: 是，我明白。
3: 明贵，正是由于我对你的信任，所以才让你负责讯问。那个黄凤林放了吧，他有他的任务，我们不好再多问。
1: 是，我亲自带他出去。
3: 嗯，
1: 处长，另外那个张伯维呢？
3: 问出什么结果了吗？
1: 没有，他是向左少报的案，看上去很合理，但是他在和黄凤林做一笔生意，对方的股金是3000美金，这会不会？
3: 不是没有别的吗？
1: 没了。
3: 算了，放了，你通知一下左少就可以了。
1: 是，我去执行。
3: 看上去很合理，聪明可以啊，但是不能太聪明。

0: 他是谁？他是王自己的同志，他叫赵广文。你别着急，老张，你慢慢的从头说。
1: 军火生意已经谈成了，本来要付款了。赵广文今天是来给我送钱来的，可是他在来的路上遭遇劫匪，身负重伤，被黄风林拉回家里。
0: 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我们买军火的钱全没了。
2: 什么？更要命的是，那些钱谁捡了，都可以到银行去兑换的。58张汇票，厚厚一沓。
0: 那有没有可能被黄凤林拿走？
1: 也不会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黄凤林家里，赵广文一定会喊出声来的。看来。
0: 这汇票应该还在黄凤林的家里。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在黄凤林家里仔细观察过，没有发现。赵广文身负重伤，他能把汇票藏在什么地方呢？
2: 老张，你们得赶紧去找啊！
1: 今晚一定去。